0: 在船后不久，一名70岁荷兰男性乘客出现发热、头痛、腹泻等症状，并于4月11日在船上去世。他69岁的妻子随后也出现类似症状，并在转运至南非的途中病情恶化，于4月26日在南非去世。与此同时，同船的一名德国女性也从28日起出现肺炎症状，5天后在船上去世。 随后南非卫生当局报告称，在医院死亡的乘客和住院治疗的乘客中检测出了汉坦病毒的变种，叫做安第斯病毒阳性。随着西非岛国福德角拒绝该船停靠，这艘邮轮的困境逐渐引发了国际舆论的关注。 在世卫组织的请求之下，西班牙政府同意让这艘邮轮停靠加纳利群岛，随后将船上的乘客送回各自的祖国。据悉，该邮轮预期将会于当地时间周日中午抵达。 邮轮的运营方周四表示，尽管至少有30名乘客4月底时在圣赫勒拿岛下船，且数名危重病例本周已经空运至欧洲，但是船上仍然有来自23个国家还有地区的146个人滞留。截至发稿， 接收转运患者的荷兰南非和下船游客自行前往医院就诊的瑞士报告出现了阳性病例，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新加坡当局也已经对返回该国的邮轮乘客展开了监测。另外有报道称，一名荷兰皇家航空的空乘在阿姆斯特丹入院，据称他曾经就与被往返的南非病例有过接触。承认那竟是如此微妙。
1: 那有世卫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防预防部门的代理主任玛利亚·范克尔克霍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解释说，安第斯汉坦病毒通常只和通过密切的人去进行接触来传播的，所以说现在的情形和6年前的是不一样的。他强调，这不是新冠，也不是流感，它的传播方式非常非常的不同。 尤其是这种安第斯毒株，对于流行病学家来说是已知的病毒，大家也不要过于的恐慌啊。其实说到汉坦病毒，它不是全新的突发病毒，在20世纪中叶医学界就已经发现了，直到1976年韩国学者才从黑线基鼠内成功分离出了汉坦病毒的代表毒株，所以说这个病毒也因此得名。 那它是一个独立的病毒属，家族成员众多，目前已知的至少有25种以上的血清型或基因型能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人类疾病。那汉坦病毒主要是各类的啮齿类动物，就是我们熟知的老鼠、田鼠为宿主。 值得注意的是，宿主动物通常不表现出严重的症状，但是却能够长期持续地向环境中排出病毒。当人类进入到被宿主动物污染的居住、工作或活动环境当中，便有可能遭遇感染。 汉坦病毒在人体内的疾病主要分布两种截然不同的临床综合症，像肾综合症、出血症，主要流行于欧亚大陆包括中国、韩国、俄罗斯和北欧的部分国家，主要是攻击肾脏导致急性的肾功能衰竭。典型病程包括发热期、低血压的休克期、少尿期、多尿期和恢复期。早期症状就是发热，伴随头痛、腰痛、眼眶痛、面部、颈部、上胸部皮肤充血发红、恶心呕吐、腹痛。 严重的甚至休克，以及肾脏出血、蛋白尿，如果不及时干预，病死率是 5%至15%。 汉坦病毒肺综合症主要是流行于北美洲、中美洲和南美洲。那这个病毒和刚刚提到的攻击地点是不一样的，这个是攻击的是肺部，会导致呼吸衰竭。这次邮轮疫情当中的安第斯病毒就是这个综合症的典型病原体。 攻击的是肺部，前驱期就是无特异性，类似流感，还是发热以及大腿、臀部、背部肌肉酸痛，还有的会出现头痛、头晕、恶心、呕吐、腹痛。心肺期就是病情进入到了这种状态，患者开始剧烈的咳嗽、气短、胸闷，甚至会严重影响气体交换。 恢复期如果能够顺利度过危重期，幸存患者能够迅速改善，2到3周内就会基本恢复。来说一说大家比较担心的汉坦病毒的传播。

多途径啊。当含有病毒的啮齿动物唾液、尿液、粪便中的微小粒被扬起，就会形成有毒的气溶胶后，经过人类的呼吸道吸入，这个是主要的感染途径。除了呼吸道之外，还有接触传播，破损的皮肤黏膜直接接触被病毒污染的鼠类排泄物或带病毒鼠的血液体液，还有消化道传播，就是摄入被病鼠排泄物污染的食物或者是水。再一个是会被这种带携带病毒的老鼠咬伤也会感染。那这一次邮轮感染事件当中检测到的安第斯病毒，在此次疫情当中也引起了额外的关注，因为它兼具两大特点。第一方面是主要通过吸入气溶胶等常见的途径感染人类，主要来源于鼠类宿主；另一方面，它也是目前唯一有明确科学文献支持可以通过极其密切的接触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汉坦病毒株。但是啊，资料明确指出，这种人传人并不常见，通常限于家庭成员极为密切的接触者，并且多在疾病早期发生。那如何预防呢？咱们还是要注意减少鼠患才是根本。如果说咱家里面有老鼠出现的话，还是要注意啊，要封堵洞口，消除食物源，设立陷阱，就是各种方式的捕鼠。再一个，要定期的打扫房间，干净整洁，移走可能为老鼠藏身之处的废弃物品和杂物。还有家里面要经常的通风消毒，多去清理，清理完之后也要注意洗手。汉坦病毒确实是一种凶猛的病原体，但是它并不是不可预防、不可控制的生化危机。那这一次的邮轮疫情是一次罕见的孤立事件。WHO 明确了声明，汉坦病毒对全球公众的总体风险还是比较低的，大家不要恐慌。而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真正需要关注的不是恐惧，而是我们日常的科学预防。无论您是在城市还是乡村，当面对繁杂的信息流时，我们要保持理性的头脑，尊重科学的权威，用对自然和科学的敬畏之心，守护好自己，守护好家人的健康家园。

0: 包装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1: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的8:16，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五一假期已经结束了，大家都有打卡了哪些景点呢？朋友圈都发了什么样好看的美美的照片呢？是不是很多人拍照的时候都喜欢比剪刀手呢？近日剪刀手拍照会泄露指纹的信息冲上了热搜，拍张美美的风景照，手指轻轻的比个耶，怎么会把我们的隐私给泄露呢？有专家指出，拍照的时候摆出剪刀手，清晰的露出你的指纹，就可能会导致个人信息泄露。有说啊，1.5米以内拍照，如果手是完全对着镜头的，可以100%提取手部信息；1.5米到3米距离拍照，能提取50%；3米以上距离拍照，才基本上不太能够识别到手部的信息了。那么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呢？据了解，实际提取指纹除了满足拍照距离的条件之外，还需要同时满足以下这些条件：是高清原图未压缩。就你发布在社交平台上的这个照片是高清的，原图，还有就是手指完全正对镜头且光线充足，同时有专业的设备和 AI 处理技术。专家表示，现在的相机一般能够达到12000这个像素，1200万的像素，利用多张照片有可能会恢复指纹。一般情况下，由于光线啊、聚焦等原因，恢复有一定的难度，而更高精度的相机恢复起来会简单一些。现在五一假期，很多人出行都会带着一些比较高端的摄影机啊、摄像机啊，什么大疆啊，或者是一些佳能的相机。也就是说，日常社交平台发布的压缩图片或美颜照片复原难度相对较大，但是你发给别人的那种原图，未压缩的原图是有一定风险的。而且指纹终身不可更改，一旦泄露可能会造成长期的隐患，所以面对镜头的时候，手掌手指还是尽量避免露出啊。这么一说，那平时喜欢用抖音美颜啊，或者是喜欢用美图秀秀的拍照，

已经发布的清晰的首部原图。生活当中启用指纹加密码双重验证，切勿在他人的设备，比如说酒店寄存柜等，录入咱们的指纹还有生物信息。其实除了剪刀手，一张看似普通的照片背后可能还藏着一些风险，比如说地理位置信息，手机拍摄的原图会记录精确的经纬度坐标，泄露拍摄地点。除了指纹之外，高清的照片也可能会被用于提取虹膜信息，就是我们的眼睛里的信息，通过面部特征来进行身份识别。不要拍摄身份证、护照、车船、机票、酒店预订截图、家庭的门牌号这些信息，照片背景也要注意检查，有可能会暴露行踪轨迹、家庭住址。还有关闭照片的定位，不要发布高清的原图照片，要将敏感的信息打码或截掉，有效地保护个人隐私安全，避免被不法分子获取利用。回首记在一个梦里头，因为朋友想就越穿越久。那五一假期出行除了拍照之外呢，有很多人开始慢慢的改变了节奏，像去年前年就特别流行特种兵式旅行啊，一天跑三四个景点，日行两三万步，恨不得把24小时掰成48小时用，坐最晚的车，起最早的床，走最长的路，只为打最多的卡，吃更多的美食。这种像军训一样的旅行方式被网友戏称是特种兵式旅游，可问题就是景区是看了，身体却累废了。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爱走马观花的赶景点了，反而会静下来治愈自己。现在尤其是今年啊，开始流行慢充式的旅游。其实我觉得特种兵旅游并不是特别好，因为它会透支身体，首先就是膝盖，那一天走个2万步以上啊，走路确实是好的运动，但是你走的时间长了，膝盖肯定受不了，尤其是一些本来半月板就容易受伤的老年人，所以运动一定要量力而行，不要盲目的拼步数啊。还有就是持续性的暴走，脚底会痛，而且呢会反复的拉扯足底筋膜，时间一长呢，足底筋膜劳损，这种骨刺可能会找上门，所以大家不管是旅游还是锻炼，都要因人而异，循序渐进。再一个是肌肉乳酸堆多了，走路都难，那就是大腿发力，腿可能会酸会疼，走路像踩棉花一样。用一天的暴走换好几天的走路不利索，真的不值啊。更麻烦的就是长时间暴走还会让腿部肌肉力量失衡，容易摔倒。再一个就是腰椎，不光是膝盖和脚腿难受，你走了时间长的腰也会痛啊。再加上你背的包又沉一点的话，可能会更加的腰肌劳损了。高强度的运动加上睡眠不足也会对心脏不好，最怕你又累还又睡不着，那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升高，会导致一些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猝死。所以说今年的流行慢充式旅游反而会更好，不再是走马观花，而是放慢脚步，在一座小城上住上几天，给我们的身体心灵解压，给心灵充电。那关于慢充式旅游兴起的三方面原因，一个是消费者日益成熟，像以前特种兵式的打卡旅游的风过去了，大家开始追求体验感更好的沉浸式旅行。还有就是消费者的眼界提升了，该玩的都玩过了，接下来更加的转向的是那种自然的单一目的地的文化啊生活的深入探索。此外，家庭出游本就不适合急匆匆的，对孩子来说好不好玩比看了几个景点重要的多。从看风景到找自己的转变，大家更在意的是旅行能否带来情绪的放松、文化的共鸣，还有个人的成长。就像给手机充电一样，通过旅游慢充给自己补充能量，那么慢充旅游则是对心与身的全方位的滋养。没有赶行程的压迫感，可以情绪放松，还有当我们在一个地方找到了内心契合的节奏，
会有一种文化的共鸣，比如说在老街听一曲评弹，在寺庙听一次禅钟，感受这种深层次的归属感和宁静感。慢下来才会有机会反思生活，重新认识自己，这种向内探索本身就是一种心

心理治疗。这种旅行不追求快，但每一分钟都在补充能量。不仅如此，慢充式旅游往往伴随着更温和、可持续的运动方式，比如说用城市漫步代替暴走赶路，用环湖骑行代替长途乘车，用林间徒步代替高强度的登山。这些慢的活动既能够促进血液循环，拉伸肌肉，缓解久坐带来的颈椎腰椎不适，还能增强心肺功能，也能够避免高强度运动对于关节的损伤，改善快节奏生活带来的消化问题。关于旅游出行，咱们还是要守住一些底线啊，适量的运动，选对好鞋子，不要因为这个旅游的地点好吃的太多了就暴饮暴食啊，三餐还是要规律，同时行程不要赶得太多太满，睡够了休息好了再出发，不要勉强咱们的身体。风景再美，也值得你用一个健康的身体去慢慢的看。那五一假期过后啊，如果你这个五一假期是那种赶行程特别劳累的旅行的话，建议你下次出游的时候就改一改啊，不是用疲惫换回忆，而是用从容来养自己。少拼一天的部署，多存一份的力气。真正的假期啊，还是要慢慢的、轻松健康的去享受假期的时光。

0: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2: 清晨起来，
4: 上班路上，
2: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4: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2: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4: 你好阳光，
2: 你好清晨。

广告过后精彩继续，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大家有没有仔细观察过自己拿手机的姿势呢？你是用整个手掌握持住手机，还是用小拇指托住这个手机的下面呢？如果说啊，你特别喜欢用小指托住手机下面的这个姿势，那千万要注意了啊。山东滨州邹平的一个00后女子，因为小拇指关节严重变形发炎引起了关注。这位女生她是用小拇指根部托住手机底部作为支架，每天使用手机长达6至8小时，已经好多年了。近一个月来，她的手指疼痛急剧加重，已经到了无法握拳写字，甚至连使用筷子啊都变得困难。经过医院诊断，这女生被确诊为是小拇指腱鞘炎，目前正在接受冲击波等治疗。她说啊，这个治疗过程很痛苦，并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提醒大家，玩手机姿势不当真的会导致健康问题，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手指关节。如果说小拇手指长时间的托住手机，就会导致腱鞘炎、韧带炎、关节炎、腕管综合征。那医生也提醒，长时间小拇指托手机可能会导致手部及腕部的疼痛不适。说实话，现在的这个手机真的越做越大啊，屏幕越来越大，而且重量也越来越沉，再加上你用一个特别质量好的手机壳，可能这个手机壳的重量再加到一起，用小指托住，确实长时间的话，大部分的重量作用于我们的小拇指这个关节处，就会对小指手腕等各个关节的肌腱啊、韧带结构长时间反复的牵拉或挤压，就会引起一系列的手部疾患。再加上你时间玩手机的时间更长，会导致一些腱鞘炎、韧带炎、关节炎、腕管综合症，从而导致手指疼痛、关节僵硬、手灵活性下降，手指甚至还会变形。如果不及时调整不良姿势，可能会导致不可逆的损伤。那目前尚无研究明确手机手症状出现多久后会发展为手部结构的不可逆变化，但是尽早的干预还是有助于更改、完善、改善这个症状，预防复发。如果说你有已经有轻度的手部疼痛、僵硬，热敷是比较简单的方法，也就是40到45度的温热的毛巾，热敷个15到20分钟，可以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紧张和疼痛。大家每使用手机半个小时左右，就要及时的进行适当休息，可以自行的进行手部的揉搓按摩，或进行手部运动。大家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些这种手部的运动啊，感觉还挺有意思的，比较有趣，不仅充满趣味，还可以缓解我们手部肌肉紧张，缓解疼痛僵硬，改善手指灵活性，有效的改善手机手。是不是听完了之后开始检查一下自己的小拇指了？有网友说啊，检查了小拇指发现都起茧子了，还有人一下改不过来用小指托着手机的这种习惯啊。建议大家还是要减少手机的使用时间，一个是这个小拇指会痛，再一个是长时间低头玩手机，颈椎也可能会有问题的，还是要多多的注意。那如果大家有更好的玩手机的姿势方法，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和我们互动交流。参与的方式很简单，手机微信关注公众号悦动968，悦是喜的悦，动是动感的动，点击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张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3: 清晨起来，
5: 上班路上，
3: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5: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3: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5: 你好阳光，
3: 你好清晨。

的一直。北京时间的8:55，伴随着郁可唯的这首好听的《青青河边草》，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到尾声了。希望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愿大家都能拥有美好的一天。各位再见。

0: 官网平台啊。
1: 好，我们电台的直播进广告，稍后继续回来。
2: 8022-222-8399-256。
3: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7公里，
4: 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富源三路从湛江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0: 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1: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1: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0: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相当于周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一些相应的道路交通安全行车问题，可以继续参与并走进904交通大家帮的直播，两个热线是3160-22和3160-333，同时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那么今天是我们交警直播间的时间，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咱们市中交通管理大队宣教中队的中队长张磊，张队长啊，再有请张队长跟大家打个招呼。
1: 这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
0: 今天我们和张队长刚才在上半段的时候聊了很多关于这个交通安全出行的话题，大家有市中交警管辖范围内的一些问题，可以在评论区广泛的留言，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刚才我们聊到了说我们最常见的一些典型的交通违法行为，
1: 是
0: 啊，我们说到这些违法行为目的是想提醒大家，看看我们反推一下自己身上是否也存在刚才说的非机动车的电动车或摩托车不戴头盔。
1: 你比如说还有说这个闯红灯，比较常见的哈，咱们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这个随意的横穿马路，还有就是什么占用机动车道，
0: 这个比较多，
1: 争道抢行，这个边骑车边看手机。
0: 以前哈，好像前几年我不知道，那个您发现了吗？就是前几年的时候，我们看，骑电动自行车，就是看手机的很少。
1: 对
0: 对吧，后来就是越来越多，
1: 越来越多，
0: 而且那个现在买电动自行车在前面装个手机支架成为了
1: 我就想说
0: 必装的了。
1: 对，很多人特别是哈，这个提到这里呢，我觉得看手机最多的是什么？
0: 外卖小哥。
1: 对，我们的外卖骑手特别特别多，有些时候就是说这一单还没干完呢，赶紧接单，其实他们就往往忽视了这个道路这个通行这个安全，很多时候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整理工作图片的时候啊，每天我都看到，就是说很多时候啊，就是也看到过类似像这样的，就是说这个外卖骑手这样发生交通事故，那多就多多少少那肯定是因为什么，就是说闯红灯、逆行，然后看手机、分心驾驶，其实呢，我们也是不停的，就是说这个走进咱们这个外卖骑手这个行业，分批次的跟他们开展宣传教育，定期呢，就是我会把一些这个警示这个案例推送给他们这个就是这个领导，让他们通过他们的小群再进行一个推送
0: 传播
1: 对，进行一个警示。
0: 但是在这里边啊，咱先不说平台要求或者是我们客户要求说他们的配送时间要快再快，但是快了其实有时候就是慢了，对于他们来讲快了可能就是伤害，对吧，那个心急他吃不了热豆腐。
1: 是
0: 我是经历过两次这样的事儿，第一次是就是亲眼看到了这个事故发生的瞬间，就一个外卖小哥他也是这个闯红灯，跟一辆三轮车之间发生碰撞，但是巧的是另外一个外卖小哥，然后在他是左转也是在闯红灯，他们俩发生交通事故的一瞬间就从他俩身边擦身而过，就是在拐弯的时候都蹭着地了，快，就那个非常非常危险，这是我见的第一次，第二是我个人亲身经历，我在开车过程当中有一个逆行的，然后外卖小哥然后蹭了我的车自己摔倒，就是你在处理，当然我们是没有责任的，
1: 是，
0: 可是他受伤了，
1: 是
0: 他受伤，
1: 是
0: 就是非机动车和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受伤的一般情况下
1: 都是非机动车
0: 多，
1: 应
0: 该占比非常高，
1: 对，很高很高，就是说这些这个外卖骑手呢，他们安全头盔戴是
0: 佩
1: 戴挺好，但是呢，他们的安全意识这个理念，包括一些违法行为，还是这个比较普遍存在的。
0: 在非机动车、电动车当中，违规人群里还有就是青少年也比较
1: 对青少年，
0: 而且青少年还有一种情况，咱们都见过，就一个电动自行车上能坐五个人，
1: 是，
0: 对不对？很夸张，就能坐三五个人，
1: 是，特别是这个，就是说现在，因为现在我们也正在开展这个飙车这个
0: 炸街的整治，
1: 对这个专项整治嘛，其实呢，这也是我们比较就是说，
0: 其实
1: 对于头，就是说不论说整治也好，对于我们宣传也好，是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些孩子几乎呢都是未成年人，都是未成年人，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去就是说发现这种违法行为的时候，你对他进行处罚，你没有办法，你处罚不了他，因为是未成年人，
0: 对，未达到法定年龄，
1: 对，所以说就是说这样的话只能把他的家长
0: 喊过来，
1: 对，叫过来以后进行一个教育。
0: 但你发现了吗？ 就往往这些孩子能做出这样行为背后的家长 他也不遵守规则。
1: 对，一是呢有两种情况，一是家长就是这个因为就是说家长可能平时他带着孩子，因为有些时候我在路上我也发现很多家长
0: 带着孩子闯红灯，
1: 带着孩子就是带着孩子啊闯红灯逆行，
0: 嗯，
1: 有些时候他就是说根本就没有给孩子树立一个好的这个榜样啊、再就是什么，就是有些这个家长可能说对于孩子的一个从小的一个溺爱，
0: 嗯，
1: 等到孩子到了青春期他想管管不了，
0: 嗯，
1: 他管也管不了，他就没有办法，
0: 嗯，
1: 就是只能这个任其这样发展，
0: 嗯
1: 啊，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到那以后啊，就是家长也是在那里啊说两句还没说呢，
0: 孩子
1: 就开始就开始就当着我们的面哈，就直接就是跟父母就对着干啊，语言的谩骂，所以说很没有办法。
0: 这个主要责任还是在家庭教育的缺失。
1: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一个从小的一个
0: 家庭教育
1: 啊，对，再一个呢，就是说是对于在学校管理上啊
0: 也有问题，
1: 也有对管理上，包括就是说我们这个，
0: 我有一个事儿，打断你，
1: 没事，
0: 就是作为宣教工作来讲，我曾经我也是校家委会的，
1: 是吧？
0: 然后我也提过一个意见，
1: 嗯，
0: 但这个意见被大多数家长当场就给我否了。
1: 啊，
0: 我说咱这样吧，咱不是有文明流动小红旗吗？
1: 啊，
0: 我们不是有班级量化考核吗？
1: 啊，
0: 我说咱们的这个少先队啊，
1: 嗯，
0: 对吧？这些两道杠、三道杠啊，带领着小朋友、老师一起到路口看，
1: 嗯，
0: 哪位小朋友的家长和小朋友一起不遵守交通规则，在路口闯红灯，
1: 嗯，
0: 咱就扣他这个量化分啊，
1: 嗯，
0: 把他流动小红旗给扣了，
1: 嗯。
0: 家长马上站出来反对，说：“啊，那你能扣俺们在学校的份吗？”就是你看了吗？就是他不明白，就是你学校那个所谓的学习的分，或者是说班级的分，和你在路上的安全和生命哪个更重要？
1: 对，其实应该是成正比的，对吧？你在学校的这个分，对吧？你觉得你应该去维护啊，应该去积极的争取啊，不能扣一分。但是你在路上。对吧？你
0: 没人给你扣分，
1: 对，没有人给你扣分，你只有你自己给自己扣分，
0: 嗯，
1: 啊，所以说就是说，你比如说就是说学校这块教育嘛，因为就是说，因为我干这个宣教已经23年了啊，
0: 嗯，
1: 在宣教教育岗位上已经干了23年，在交警啊，
0: 嗯，
1: 一干就干23年，所以说呢，就是说，就是说对于我平时这个走进学校哈，跟这个校方进行沟通的时候，
0: 嗯，
1: 啊，我们沟通最多的问题。就是一个孩子出行安全问题，
0: 是
1: 啊，定期呢也会让我就是说是进学校，这个利用这个全校班会啊，
0: 嗯嗯，
1: 或者等等一些这个形式开展这个交通安全教育，
0: 嗯，
1: 啊，曾经呢就是说我们也坚持了很久很久，
0: 嗯，
1: 啊，在哪里呢？就是说我们在路，就是说在这个一个学校门口路的两边，
0: 嗯，
1: 啊，我们去抓拍我们自己人。
0: 嗯
1: 啊，我们自己人，学校也可以，你们学校老师也可以，在你们学校门口，就是两边的这个路口，包括学校门口，
0: 嗯，
1: 我们去拍照，
0: 嗯，
1: 啊，就看这个孩子有没有偷骑电动自行，就偷骑电动车，
0: 嗯，
1: 啊，有没有逆行，
0: 嗯，
1: 啊，有没有这个随意的横穿马路，啊，闯红灯等等的，
0: 嗯，
1: 我们抓拍，抓拍以后怎么办呢？我们就直接。贴到他们学校，我们当时专门做了一个这个门口有一个曝光栏，
0: 嗯，
1: 啊，就是说我们去把照片洗出来，
0: 嗯，
1: 啊，这个洗出来以后我们自己洗，我们洗完以后把这个照片就放在这个学校门口。
0: 我可以预想到的后果是被投诉了，是吧？就是有很多的家长他不理解你
1: 的工作。对，哎，之后呢，就是说我们当时的目的呢，就是希望什么呢？就是说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就是说你学校老师你自己来看一看，这是不是你班的孩子？
0: 对 对, 对，
1: 你来看一看，是你的孩子，对不起，就像您说的呀，
0: 嗯，
1: 扣你班的电话分。
0: 对对，
1: 我们当时是这个目的。哎，当然了，这个不说是对外，我们是在校，
0: 嗯，
1: 学校里面，就是说在那个校，
0: 啊，
1: 就是校门口对待学校里面，不然不是咱们对，
0: 嗯，
1: 不能往外看哈，对吧？
0: 嗯嗯，
1: 那咱们毕竟要保护孩子的隐私，
0: 嗯，
1: 啊，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让学校老师你们自己来看哪一个孩子是你班的吧，
0: 嗯，
1: 啊，同学之间也去看一看这个同学，对吧？他没有遵守交通规则，
0: 嗯，
1: 我们的初心是
0: 好的。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1: 啊，是初心是非常好的，
0: 嗯，
1: 但是呢，后来呢，就是说，也就像您说的一样，很多家长呢也是不理解，
0: 嗯，
1: 啊，其实呢，有些时候这个家长啊认为就是说，你们老师管的太多了，就是说你们交警这个就是说你们不去管别人，你管我们孩子干嘛？其实我们就是说，
0: 查违法的时候经常听到这样的话。
1: 对，
0: 你看那么多人违法，你非得找我，
1: 你非要查我啊？就是你很多人不理解啊，所以就是你们就说 对社会的不满，对我们就是那天我们新就是五月一号那天我正好也是我值班，正好我们也查酒驾的时候也是遇到一个，哎呀太不讲理了，就说我喝一点酒，拉着老伴儿，拉着孙女儿，
0: 我的
1: 坐着啊，骑着电动三轮车啊，说那意思你怎么不去查别人？那就是路上那个电动车多
0: 了，
1: 多了去了。我说问题是我们现在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我们查到了你，对吧？那么就是说我们要对您的违法这个进行一个制止，进行一个处罚，对吧？来教育你啊，改掉。那很不理解啊，所以说这个家长应该是站在我们的这个角度上去考虑。
0: 我有两次峰值记忆，关于这个孩子闯红灯的，一个是最早我坐 BRT。在 BRT， 咱 BRT 是中间站台，这个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的一点，就是根源就出在这儿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说明。那个孩子下了 BRT 之后，就在那个BRT 站台中间那个位置，他有个斑马线，中间那个位置在等人行道上的绿灯。我也在那站着跟他一起等，他还坐在那个小桩子上，我觉得这孩子很可爱，对吧？
1: 很可爱。
0: 然后在等他，但是他的姥姥，是吧？你走呀，就用早上话说你走呀，小朋友说。红灯，红什么灯？你啥呀？没有人，没有车，你快走！
1: 哎，
0: 你看到吗？就是这个孩子，他自身再遵守交通规则，我觉得这非常棒。
1: 对对 对， 对。
0: 但是他禁不住他的家长这样的错误的引导。
1: 比如说哈，就是说这是咱们看到的家长，就是说对于孩子的一个这个诱导哈，对错误诱导啊。但是有些时候你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路上，在这个斑马线前，这个咱们机动车礼让行人的时候，很多的车辆现在我就说我不知道你发没发现哈，就是说在就是说大家可能一个习惯的养成吧，不仅是说我们这个斑马线前会抓拍啊，不是说用这个我们的处罚去制约你啊，去约束你，不是，很多的时候呢就是潜移默化的，他就在内心已经养成一个很好的一个
0: 习惯，
1: 驾驶员很好的一个习惯。比如说，我就有些时候就是不没有这个抓拍的时候，我也会礼让
0: 行人，
1: 这是一个习惯的养成。
0: 是的。
1: 但是有些时候哈，特别是我看到很多的咱们这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特别是一些孩子哈，特别天真的时候，过去以后啊，给你摆一摆啊，笑一笑，
0: 很温暖。
1: 哎呦，我觉得特别就心里觉得哎呦做对了，特别棒，特别有自豪感。在有些时候哈，比如说有些人

0: 他就是说在那里他不走，于是说他就在那里等、
1: 你着急
0: 我也急我就说你走你也走你也走、
1: 他来着你先走、
0: 对他你先走，
1: 其实这个很暖
0: 很暖，就是都想、就是也就是说我们就是驾驶员包括咱们的行人都做到了互相礼让、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现、哎，但是呢我说你先走、他说好谢谢就明白了。
1: 我第二点呢是我女儿小的时候、应该刚上一二年级、然后他就问我，我天天说嘛，我闺女咱过马路一定要守规则，不要闯红灯。他天天说、你看这么多闯红灯的，
0: 是
1: 他后来有一个问题，他时间长了他也怀疑了，说爸爸你看人家这么多都闯，咱赶时间咱不能也走吗？
0: 就是一个效仿。
1: 我说不能。我说为什么呢？我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0: 是
1: 就我们这次侥幸躲过了，那下一次呢？哎，
0: 对，
1: 这事儿没完、就是这个故事并没完。后来我们在那等红灯的时候、正好有一个三轮和另外一辆三轮都在闯红灯，啪碰上
0: 撞一块去了，
1: 撞一块去了。我女儿正好见到了那一幕，她说爸爸你看了吗？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她给我的解释是说、你一次不守规两次不守规，你可能一直都没事，但是就是概率的问题，如果达到了一万次一定出事。
0: 是有些时候我去讲课的时候，我就说这个100-1=0。有些人认为，哎，100-1怎么等于零啊？他说就说阿姨你不对啊。实际上我说孩子，你记住，你有100次的小心翼翼，但你有1次的疏忽大意，你就会回到起点啊，回到零啊，回到零。所以说就是为什么100-1=0？
1: 是，是，我觉得您这个非常好，这个公式非常好。后来我也可以给孩子讲讲。
0: 特别是有些时候我跟孩子讲，在这个路口闯红灯的时候，我都说哈，就是说你看到别人闯红灯，你想没想过孩子？我说如果说这个人闯过去了，他是提前了，就是说快了这么几分钟，节约了时间。但是如果说就像咱们刚刚说的，他闯不过去，他可能就提前了几十年。所以说就是千万不要年停三分，不抢一秒。
1: 刚才说到了一些这个非机动车的行为那其实我们在反观，其实回头我们经常听过这样一句话，你开车的怎么样然后对吧，非机动车说了开车的，那开车说你非机动车怎么样，那我们现在换个角度，别光说非机动车，咱们说说机动车的一些违法行为。
0: 你像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哈，比如说这个最常见的酒醉驾，酒醉驾，再就是什么无证驾驶，准驾车型不符，你比方就跟说昨天呀，又拿到昨天了。这个昨天查到那个人的时候，他原先他是 A 证，
1: 开大车的。
0: 对，他是 A 证。很多时候我们在之前就是咱们这个没有进行一个这个修订的时候，就是修改的时候之前哈，酒驾你一旦被查出以后，你要降级。他就是曾经就是说驾驶的这个机动车酒驾以后降成了 B1B2。降级了。但是呢他就说昨天他骑的是电动两轮那个电摩他没有E证也没有D证，他就不能这个骑这个电摩也就是说这个称之为叫准驾车型不符，也要相应的进行一个处罚。再就是说比如说乱停乱放，特别是就是说一些这个违停路段把车一扔，甚至有的时候你就看到
1: 他别人，
0: 对，特别就他就堵着别人根本就出不去，就是说我有些时候我就很难理解，就是你就是后面人越着急，你这个车堵到那方他就出不去，没有办法，
1: 对，
0: 特别气人。
1: 在违停里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啊，是我近期有一个听众也在投诉我找到这个问题，就是他有一辆僵尸车长期放在一个位置，就是放了很久很久也没有人，他就一直在那放着，然后这个是不是也可以进行相应的处理？
0: 对，这样的话就可以跟我们这个就是跟我们的交管部门这个联系，之后就是说是对于这样的车辆呢，给我们说完以后呢，我们就是进行核实，看一下这辆车是不是盗抢车辆。你别就比如说是盗抢车辆，它停在那地方了，对吧？比如说这种情况进行一个排除。那如果说是长时间的，那我们比方说跟这个当事人联系，跟你就说你抓紧时间，你这个车辆就是已经是僵尸车了啊，停在这很久了啊，影响到别人通行了，那么跟他联系，假如说联系不上，那没有办法，那我们就进行一个拖移，只能这样。
1: 那回来也可以把这个问题反馈给
0: 对，像这种情况，再就是说占用这个消防通道和雷霆通道，
1: 这个很可恨，
0: 对，
1: 就是你这个
0: 消防
1: 通
0: 道
1: 千万不能占用。
0: 对，因为之前我上那个消防这个咱们消防这个大队去讲课的时候，跟我们消防官兵去讲课的时候啊，很多时候他们也是给我 私下沟通，就是说就遇到这种情况下没办法，特别气人。但是有些时候，当时我做一些视频，就是做课件的时候，视频里面我就放到了很多，就是说在遇到这种情况下，很多的市民哎就联

0: 处啊，就是说当时就是什么，你要不就接受处罚，我们都是比较人性化的两种方式。当时就搬了一个马扎，搬了一个马扎，哎，我们警车开大灯哈，就当然了，就是我们查处那个警灯是警车是在这个路边的哈安全区域啊。之后你就在这地方，我们把大灯开开，你就是相应的距离，你去感受一下，你的眼睛舒不舒服？啊，之后你要不就接受处罚，两种方式，啊，所以说这种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
1: 这个远光灯啊，还真得靠自己多一些，就是你要知道，你开远光灯，别人看不见。别人开远光灯你也看不见，
0: 是啊，
1: 而且两个远光灯如果交汇的地方，
0: 对，
1: 全是盲区
0: 、
1: 万一出现，
0: 就在你们这个过去以后，那事故可能就瞬间发生了，
1: 是
0: 突然间有个人出来的话就后果不堪设想。其实呢在这里我还想提醒哈，就是说好多驾驶员啊还存在着一个这个比如说又是一个盲区。为什么盲区呢？不说咱们大货车，咱们都知道啊，大车不论大车小车，咱们都有盲区。但是就是说在这里提醒，就是说当与这个大货车同向行驶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两米上的安全距离。比如说当孩子就说我不知道两米有多远躲多远，远离大货车啊，一定要远离大货车，因为大货车在转弯的时候它有内轮差，
1: 是
0: 啊，也叫我们称之为叫死亡地带啊，非常的不安全。
1: 是。
0: 还有一个什么小小的细节呢？就是被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开门刹的问题。这个就是很多人不知道。
1: 对。
0: 就是说我下车了，我开门了，特别后排座位的，包括就是后座的，包括前排座位，就是咱们驾驶员也好，下车的时候开门下车一个连贯动作。但是他就往往忽视了后面的安全。
1: 是。开门刹的案例非常
0: 太多了。因为什么？你开门刹后方。这个非机动车过来的时候，他不知道，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你开门，他根本就没有防备，直接被你碰到以后，后方来车，不论说是小车也好，大车也好，会发生二次事故啊，遭到头部的碾压，造成事故的这个人员的这个伤亡，所以说就是说非常的可怕。那在这里呢，也想提醒这个所有的这个咱们这个驾驶员朋友们啊，你一定要切记。怎么办呢？做到两种办法避免开门杀。第一个呢，就是反手开门法。也就是说，我们坐在左侧的时候，我们用右手去开门。右边的时候呢，用左手去开门。你的身体呢，会自然而然的进行一个转向。通过咱们的后边玻璃啊，进行一个确认安全。再就是呢，这个分段式开门法，也就是说我们开门的下车的时候呢，先开一条很细小的一个小门缝。
1: 对，
0: 通过这个门缝确认后方安全，我们再开门。大家不要开这么大，是不是？开门以后啊，下来以后关门离开，安全离开。
1: 对，
0: 小细节。
1: 你如果能养成这个习惯，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0: 对，
1: 那天
0: 七天就能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1: 那天吃饭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我那个女儿可能稍微有点疏忽，要把门开，马上要开开。我说，君娟，我说等一下，一定要往后看一看。
0: 看一看，
1: 对，然后往后看一看。可能有时候会忘，但是你时刻要有这根弦。你作为驾驶人，时刻要有这根弦。
0: 对，就最主要就是驾驶员。
1: 嗯，
0: 你首先你要养成这么一个好习惯，比如说上车以后提醒前排座位、后排座位人都要把安全带系好，先系好安全带。那么下车的时候一定要提醒他，哎，慢一点，看后面有车吗？你再下车。
1: 是，是
0: 一句话。
1: 所以大家其实你如果把一些行为内化成自己的习惯，就不需要多说。
0: 这个变化于行嘛，
1: 对，就不需要多说了。但是往往是因为没有内化，所以我们才说的比较多一些，
0: 所以说才会有一些交通违法行为的发生嘛。
1: 好，我们节目还剩最后一点时间了。我觉得咱今天的节目基本上没有按照套路和稿子出牌。
0: 是，
1: 因为您对自己自身的工作，包括因为是宣教的原因，我也是因为这个宣传的原因，
0: 是，
1: 所以对交警的全系统的工作还都是
0: 比较了解。
1: 我们深入一线的时候也比较多一些。
0: 是，再一个最主要就是咱们这个工作上也好，私下也好，这个关系在那里了，
1: 交流
0: 比较多，所以说聊起来就跟自己咱姐弟俩聊天一样，
1: 拉家常
0: 一样。
1: 那么咱们也是用拉家常的方式来结束。
0: 是，好，
1: 就是您通过自己干工作，包括这么多年，包括我们接触这么长时间，就从您的角度来讲， 就是大家在出行过程中怎么才能确保是最安全的，你最想提醒大家什么呢？
0: 我最想这个提醒大家呢，就是出行呢这个多一分小心，家中呢就多一分安心。那么在这里呢，就是也想提醒，就是说所有的这个大家呢，就是说一定要自觉遵守交通法规，这个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幸福，那请时刻把安全放在心上，这个摒弃交通陋习，这个

0: 文明出行，守法同行，那么也只有让我们就是说所有人啊共同携起手来，才能让我们这个道路更加的顺畅，我们的家庭更加的和睦啊，这是我们的初心嘛。
1: 好，非常感谢张队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市中交警在大家出行的路上为大家的这个出行保驾护航。我觉得每一份工作都有其工作的这个辛苦，当然每一份工作也有每一份工作的意义和价值，大家虽然从事的工作不一样，但是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都是希望生活能够幸福和平安。
0: 对，幸福平安，
1: 但是这个平安是幸福所有的前提，
0: 是
1: 啊，希望大家牢记我们今天给大家的怎么说呢，就作为朋友一个叮咛和提醒啊，希望大家都能够遵守交通规则，
0: 是
1: 一路平安。
0: 还那句话，平安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好，感谢各位关注、收听、观看我们的904交通大家风的节目，咱们下周一再见。

0: 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兰陵醉狼牙，诗曲送风华，5月9至10日第12届兰陵美酒封藏节，与您相约临沂琅琊古城，共赏兰陵一梦舞台文化秀，共赴酒文化的千年之约。
2: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

0: 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富源三路从湛江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来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您是否因为加班、调休等等问题和用人单位发生了一些涉及到劳动争议的纠纷呢？下面我们就请法官来通过分析真实的案例来教您应和维权。今天我们嘉宾来介绍一下，是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吴伯文法官。你好，吴法官。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4: 加班调休没有被批准而没有出勤，那这样的情况是不是算旷工？我们请法官给介绍一个叫小葛，他的经历是什么？
5: 好的，2019年1月底，小葛收到了一封来自公司的邮件，里边写道：因为你从2019年1月11日开始未按公司规定出勤，已旷工11天，严重违反了公司的考勤制度，故年现已自动的解除了和公司的劳动关系。
4: 嗯，
5: 原来小葛在2018年有17.5天的周六日加班，尚未调休。年底的时候，公司发布了存休清零通知，要求2018年11月30日之前申请加班的员工，必须要在2019年2月3日之前全部调休完毕，否则过时清零。在公司发布了这个通知以后，小葛就提交了调休的申请，他打算从2019年1月10日开始调休，一共调休14天，并且他从第二天开始就没来上班。没有想到的是，公司认为小葛申请调休的时间太长了，对其调休申请并没有批准。到了1月17号，小葛又去公司就离职的问题以及调休的问题和公司沟通，并录了音。录音显示呢，公司人力资源的总监在跟总裁沟通以后，让小葛回家等通知，然而小葛等来的却是公司通知解除劳动合同的电子邮件。
4: 那么小葛他自己怎么认为的呢？
5: 小葛当然是不服了，他认为自己只是合法调休，并没有旷工，公司的解除是违法的，应当支付他违法解除的赔偿金。
4: 那么双方就打了官司，那这个案子法院如何审理认为的呢？
5: 一审法院认为啊，首先公司作为负有管理责任的用人单位，在小葛未出勤的时候，按照常理应当和他取得联系，核实他没有出勤的原因，但是公司呢并没有这样做。其次，小葛提交的录音也证实他和公司有关人员之间关于离职问题以及调休问题进行了商讨，并且公司的人员让他回家等通知。综上，一审法院判决公司应当支付小葛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了上诉。在咱们法院审理以后，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最后驳回了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
4: 那这个案件背后的法理又是什么呢？
5: 是这样的，劳动者持续提供劳动以后呢，他需要休息，一是为了休养生息，恢复体力；第二呢，劳动者除了工作以外，他还有8小时以外的家庭生活、社会活动。用人单位对于劳动者请病假、调休等等事项，虽然拥有审批权，但是如果用人单位滥用审批权，阻碍劳动者正当行使休息的权利，就会侵害劳动者的正当权益。实践中间有用人单位对于劳动者的请假、调休申请呢，只审不批。这使得劳动者在没有得到批准的情况下，往往会出现缺勤。然后用人单位有的会既以这个劳动者旷工为由，对他进行解除劳动合同。本案就是这种情况。
4: 那针对于本案法律有什么样的规定吗？
5: 是这样，劳动法第3条明确规定，劳动者享有休息休假的权利，因此在周六日休息是劳动者的法定的权利。而调休实质上是劳动者在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为用人单位额外提供劳动以后，申请把过去的休息权 与将来进行实现。本案中，公司发布的存休清零通知仅明确调休在限定时间内必须清零，并没有说不调休会给加班费，因此公司没有合理的理由却不批准小葛的调休申请，等于说是既不让他调休，也不给他加班费，从而这就是变相的剥夺了小葛法定的周六日休息权。
4: 我们再关注一个社会比较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就是代驾司机和这个代驾公司，它是属于劳动关系吗？我们请吴法官举个案例。
5: 好的，我再以一个小的案例进行说明。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总能看见一些身着统一工服的代驾，骑着折叠自行车在城市里边来回穿梭。庄先生呢，就是通过一个招工广告成了一名代驾，他通过E公司开发的这个手机软件接单挣钱，然后公司按照约定收取他20%的信息服务费。但是后来呢，由于庄先生多次逃单，不到半年，公司就在自己的官网上发布了一则公告声明，和庄先生解除了合作关系。对此庄先生不服，一纸诉状把E公司告到了法院，要求公司呢向他赔偿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以及违法辞退的双倍赔偿等在内，共计17万元。
4: 那么他有什么样的具体的诉求呢？他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说要求你二倍工资还要求17万元
5: 啊？是这样，庄先生呢，他说呀，他平时都是穿着代驾公司的工服，以代驾公司员工的身份向客户提供服务，并按照公司指定的标准收费标准收费，这些事实他认为都完全符合劳动关系构成的要件。虽然他没有和E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但双方事实上是属于劳动关系的。
4: 那么这家E公司他又怎么辩称的呢？
5: E公司辩称，庄先生虽然他说是按照这个招工广告来应聘成为司机，但是实际上那个广告仅仅是对外宣传一种形式，广告上并没有明确招工。而且双方签约的时候，公司也向庄先生说明了双方是合作关系，公司只是提供信息，庄先生要根据信息自己来选择是否跟客户签约。合同还载明了庄先生获得报酬的方式，公司只是提取信息费，由此可以明确双方之间是合作关系。此外，穿工服，公司认为呢，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帮助代驾司机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也是双方合作协议约定的内容。
4: 那么这个案件法院审理后怎么认为的呢？
5: 一审法院认为，争议焦点呢，就是双方是否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
4: 对，
5: 庄先生作为代驾司机，可以兼职也可以全职，工作时间呢，可以他是自己掌握，这个就不符合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而且根据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他们之间是合作关系。所以庄先生基于劳动关系的各项诉讼请求都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4: 一审认为二者是合作关系哈。那么二审法院最终如何认定的呢？
5: 二审法院认为呢，从主要事实来看，庄先生没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工作时间呢基本上由他自行掌握，他也不是按月从公司获取劳动报酬。所以结合代驾司机的行业特点以及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的情况，二审法院最后认为二者之间确实并非劳动关系。庄先生提出的各项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均不予支持。
4: 那么这个案件的背后法理也请法官分析一下。
5: 好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呢，代驾服务现在已经成为大家所熟悉并且接受的一个事情。代驾服务的范围现在也在不断的扩展，从一开始的酒后代驾，现在拓展到了旅游代驾、商务代驾，种类繁多。那么代驾员和代驾公司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是不是必然属于劳动关系？我们认为呢，不能一概而论。还是应当具体的结合案情来分析。
4: 对，很多案件情况是不一样的，情节也是不一样的。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欢迎继续收听。在司法实践当中，认定劳动关系这个标准包括什么呢？
2: 是这样，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的规定，劳动关系自用工之日起建立。所以认定劳动关系实质的要件就是用工。但是呢，劳动关系中的用工啊，它和普通的民事雇佣中的用工它有本质的区别。区别就在于劳动关系用工具有从属性，而且是一种强烈的从属性。首先，劳动关系中的用工它具有人格从属性，从侧重点在于呢，劳动者受到用人单位的管理和控制的程度很高。劳动者从事何种劳动，运用何种手段劳动，以及劳动的内容、工作的时间和地点等等事项，都受到用人单位较高程度的管理和控制。劳动者能够自主决定的程度比较低。其次，这种用工还具有强烈的组织从属性，劳动者的劳动被纳入用人单位的生产经营系统，成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劳动者因此就要成为用人单位劳动组织的一个成员，在劳动中除了提供劳动之外，他还要承担作为劳动组织成员所应当负的这个比如说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保守单位的商业秘密等义务。具体到本案，庄先生虽然必须穿工服戴工牌，按照公司的指定标准进行收费，但是工作完全由其自行安排，他想接活就打开手机软件，不想接活他也不受公司的约束。在这种情况下，庄先生所提供的劳动并不具有强烈的人格从属性，而且也没有迹象表明庄先生必须遵守公司的劳动规章制度。一公司除了向庄先生收取信息服务费之外，其余的代驾服务费都作为他的收入。综上，二者之间的关系呢，并不具有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而是一种平等的民事合作关系。
1: 合作关系啊，
2: 对，
1: 在生活当中啊，在劳动用工当中有值班，值班也到单位去工作，那还有日常工作也是去单位工作。
2: 是的。
1: 那这个值班和日常工作有什么区别？我们请吴法官再举个案例。
2: 好的，2014年，郝女士入职了一家社区服务公司，担任安全管理部的中控员。工作内容主要包括消防报警信息的管理、报警电话的接听和处理，以及查岗等等。双方呢都一致认可这个岗位啊执行综合工时制。郝女士在入职的时候呢，这个部门有4名员工，工作上这4个人实行4班倒，但是到了2017年9月，其中1名员工辞职了。这个时候，这个部门并没有增加新的员工，而是把原来的4班倒改成了3班倒。这样郝女士就需要每上班24小时，休息48小时。但是公司主张呢，她这24小时上班中间的夜班只能算是值班，不能算是正常上班。因为呢，中控室里边有沙发可以休息。但是啊，从公司自己提交的这个证据，有一个证据是这个夜班值班签字记录。从这个证据来看出来呢，就是说这个郝女士，他从每天晚上的10点半到第二天早上的7点半，他每个小时都要记录一次这个小区的大门岗、北门岗和巡逻岗这3个地方是否正常。
1: 都在工作呢，其实是表示啊。
2: 对，郝女士认为，她从2017年9月一直到2019年3月期间，总共的加班时长超过了1000个小时。但是呢，单位拒绝向她支付加班费。所以他把单位告到了法院。
1: 那这个案件法院审理后如何认为的呢？
2: 一审法院认为啊，郝女士提供的证据呢还不能证明她存在加班情况，然后判决驳回了她的诉讼请求。郝女士不服，提起了上诉。咱们二审法院认为呢，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郝女士夜间的工作到底是不是值班。如果属于值班，就不存在延时加班的可能。但是如果不属于值班，而是正常的工作，那么郝女士综合计算下来，她就有可能存在这个延时加班。法院认为呢，首先从公司安排郝女士在长达17个月的时间里持续执行上24个小时休48个小时这种工作制，这不符合值班的临时性的

0: 特点。其次，作为管理方，公司并没有就郝女士白天的工作内容进行举证，也就是说他没有能够展示郝女士夜间从事的工作和白天正常上班的时候到底有什么区别。第三，从这个公司自己提交的夜班值班签字记录来看，从每天晚上10点半到第二天早上7点半，郝女士每个小时都要记录一次3个岗的正常情是不是正常情况。如此频繁的在夜间做记录，工作强度显然不小，也没法保证郝女士在夜间有充足的休息。综上，郝女士所从事的夜间工作是长期持续的，不是临时性的，她的工作强度比较大，也没有证据显示她的夜间的工作内容和白天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其在夜间工作的时候没有办法保证正常的夜间休息，因此郝女士的夜间值班工作不属于值班。
1: 那么这个值班和夜班啊，一字之差有什么区别吗？
0: 值班通常是指呢用人单位因为安全、消防、节假日等需要安排劳动者从事和本职工作无关的值班任务，或者是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从事的这个事情呢虽然是和本职工作有关的，但是在值班期间呢他可以休息。也就是说，相比于正常的工作，值班它一具有临时性，二具有非生产性，即使与本职工作相关，在值班期间也是可以休息的。正因为值班的临时性和非生产性，以及从事本职工作相关劳动的时候可以休息这个特点，所以我们一般认为值班的劳动强度远比正常工作要小。对于值班，我们相关的劳动法律法规没有做明确的规定，实践中间有的单位就以值班为名变相的安排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之外继续提供劳动，然后呢又以值班不需要支付劳动报酬为由，不支付加班费。本案这个案件就属于这种情况。这种行为我们认为呢它实际上是剥夺了劳动者的休息权，侵犯了劳动者获取劳动报酬的权利，不利于劳动力的恢复和再生产，而劳动者群体身心的疲惫乃至伴生的负面情绪将会以某种形式反馈到社会，这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显然也是弊大于利的。
1: 好，谢谢吴法官的解读。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人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前时的誓言。
6: 我张眼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8: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7: 中国移动全球通，
9: 兰陵醉狼牙，诗曲送风华。5月9日-10日，第12届兰陵美酒封藏节，与您相约临沂琅琊古城，共赏兰陵一梦舞台文化秀，共赴酒文化的千年之约。
10: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1: 居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12: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记者曾经问到著名的音乐制作人陈振川，萧敬腾有什么特别之处吗？陈振川回答两个字，拼命。他曾经力邀萧敬腾来主持音乐颁奖，当时呢，萧敬腾觉得自己完全不是那块料，为了请陈振川把控自己的音乐专辑，所以他才硬着头皮接下了主持的任务。由于压力山大，忙到暴瘦，颁奖礼上呢，大家发现主持人啊比嘉宾都还紧张，不过大家还是认可了萧敬腾的努力。

欢迎你继续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我觉得懒惰啊，就是非常奇怪的东西，因为最近这段时间我都没有运动，都是懒懒的躺在沙发。懒惰呢，它会使你觉得那是安逸，是享福，是休息，对不对？但是后来我才发现啊，实际上懒惰它给你的是无聊，是倦怠，是越来越消极，它会剥夺你对前方的希望，或者说割断你和别人之间的友情联系，让你慢慢的就变得活在自己的世界，对人生说不定还有一些怀疑。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抛弃懒惰，该跑步跑步，该上网课呢我们就上网课，该听音乐我们就继续来听歌。

0: 管是低吟还是呐喊，你会发现林宥嘉的歌声都游刃有余，总是能够诠释出恋爱中的那个男生对女友的衷心感谢和对感情的不舍。
1: 人面虚陷的谜语已经被解开。

感谢你的持续锁定收听，我也常常呢在音乐当中跟你分享一些生活感悟吧，或者说是人生当中的一些小确幸，一些小的建议。我最近听到了有一个这样的名词，叫做无意识特征转移，或者说它是一种现象，那就是说人们会把你用在别人身上的词跟你本人联系在一起。比如说你夸赞一个人真诚善良，于是呢人们就把这些特质联系到你的身上。而如果你总是在背地里讲别人的坏话，那其实听到这些话的人也同样的会把这些负面评价转移到你的身上呢。所以多发现生活当中的那些美好吧，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枣庄市妇幼保健院荣获2025年度首批生育友好医院、儿童友好医院称号。
3: 五一狂欢购，吉利银河枣庄红池店放福利，吉利星愿5.98万起，60万用户的一致选择，全系支持零首付、零利息购车，还有总经理特价车可抢，详询5106866，吉利银河张范北余店邀您品鉴。
4: 兰陵醉狼牙，诗曲颂风华，5月9至10日，第12届兰陵美酒封藏节，与您相约临沂琅琊古城，共赏兰陵一梦舞台文化秀，共赴酒文化的千年之约。兰陵醉琅琊，诗曲颂风华，5月9至10日，第12届兰陵美酒封藏节，与您相约临沂琅琊古城，共赏兰陵一梦舞台文化秀，共赴酒文化的千年之约。
5: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6: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盘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盘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7: 富源三路从湛江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8: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生似乎自带巨星范儿，完全不需要包装就有着很好的表现。他自己其实就是乐坛的标杆，歌手必须拥有自己的颜色，林宇春恰恰就具备这一点。

0: 变了，星星在闪烁。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每一个在职场当中奋斗的人啊，都希望可以迅速地做出反应，对不对？但是有没有发现，我们其实是不需要时刻保持敏感的，有的时候迟钝呢是一种美德，或者说迟钝也是有一种美感的。尤其是和人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即便是你看透了对方的某种行为或者是想法的动机，也需要做出一副迟钝的反应不过来的样子。我想这应该也是社交的诀窍，也是对人的一些慈悲和怜悯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分享一些生活当中的小感悟哦。沉迷于短期的成就感，不做长期投入，于是呢，很多人会沉迷于打网游啊、看爽文啊，或者微博抽奖啊，这些短期就能够获得成就感的事情。然而蓦然回首，我们发现我们原来变得没有毅力去运动去学习了，但实际上这些通过长期的努力才能够看到回报的事情，是会让人生有质的飞跃的。所以我们从明天就开始让自己变得不一样吧。记者房间搞着八度，大分享期的改变，放声大哭。

1996年，阿妹张惠妹拥有了姓名，她发行了专辑《姐妹》，这是一个耀眼的名字。而第一张音乐专辑呢，也成为经典，也使得张雨生在音乐幕后再次成为热门。阿妹的脸在美女如云的乐坛当中呢，并不算漂亮面孔，但是声音却是十足让人惊艳了一把。

唱起歌来真的就很像偶像剧《流星花园》中花泽类的个性一样，深情略带忧郁气质。所以呢，制作人特别针对花泽类的这个定位，将曲风和歌词调整为这个方向，同时还特别交代每一个写词人在写歌之前请先看一遍《流星花园》，这样才能够将花泽类或者说才能够将周渝民的个性精准地表达在歌词当中。

0: 四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兰陵醉狼牙，诗曲送风华。5月9日-10日，第12届兰陵美酒封藏节，与您相约临沂琅琊古城，共赏兰陵一梦舞台文化秀，共赴酒文化的千年之约。
3: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4: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5: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6: 早槽路从东平路到声望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黄河西路到天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0: 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呢？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用心。
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7: 验证成功。
3: 哎，
7: 开门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5: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9: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0: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1: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2: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1: 耳朵大吗？
12: 快来九零四，我爱我家，我家
11: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2: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

0: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个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现在呢是午高峰的一个时间点，路面上的车辆呀还是比较多的，希望大家一定要记得跟前车保持合理的车距，记得遵章驾驶，文明出行。
0: 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和大家来关注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那随着我们现在生活的节奏加快呢，像熬夜啊、早起赶工、赖床都成了很多人的一个日常。不少人会选择省略早餐，认为呢少吃一顿无关紧要啊，这样做还能够节省时间控制体重。但其实在我们的医学领域来说啊，长期不吃早餐的话并不是一件小事儿啊。日积月累的话呢，会损伤我们身体的机能，诱发多种慢性问题。那么业内健康专家表示啊，这个早餐是一日三餐的核心，长期弃食早餐的话呢，会给肠胃、代谢、心血管等多个系统啊带来非常多的危害。
1: 是的。那根据国内健康调研数据显示，近半数的都市人群呢存在经常性的不吃早餐的一个习惯，其中呢年轻的上班族呢占比是最高的。很多人呀也抱有说饿一顿没事儿不伤身体啊，不吃早餐能够减肥这样的一些误区。其实呀，短暂的省时省力正在悄悄地透支我们的身体健康，各类亚健康问题呢也是频频高发，都是与不规律的早餐习惯是息息相关的。这个肠胃损伤呀就是不吃早餐最直接的一个危害了。那人体经过一夜的睡眠，肠胃内食物呢已经完全消化排空，清晨胃酸的浓度呢也是比较高的，按时吃早餐呢可以中和胃酸，保护胃黏膜。那如果长期的不吃早餐的话，胃酸无食物的中和会持续的刺激胃黏膜，久而久之的话就会引发胃炎、胃溃疡、反酸、烧心等一些问题。那对于一些肠胃虚弱的一些人群来说的话，长期空腹的状态还会导致肠道消化功能紊乱，出现腹胀、便秘、消化不良等一些症状。
0: 那长期不吃早餐的话还会彻底打乱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的节奏啊。身体呢是处于空腹饥饿状态的时候呢，为了节约能量啊，基础代谢呢会自动降低，这也就打破了大众不吃早餐能瘦身的误区。那么偏低的代谢呢会让热量消耗变慢，后续的午餐晚餐摄入的热量会更容易转化为脂肪堆积，反而会引发肥胖，尤其是啊容易造成腹部脂肪堆积，诱发体脂率的超标。那除此之外呢，不吃早餐呢还会加重心血管负担，影响脑部的状态。像我们清晨啊，人体的血液的粘稠度相对来说比较高，进食早餐的话呢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稳定血糖。如果长期空腹的话呢，会导致血糖偏低，出现头晕乏力、注意力涣散、记忆力下降的问题，那么会严重影响学生的学习效率和上班族的工作状态啊。那同时呢，像低血糖、血液粘稠度升高，会提升高血脂、动脉硬化等心血管问题的发病的风险。
1: 不少人呢还忽略了不吃早餐对于内分泌的一个影响，长期饮食不规律会打乱身体内分泌的一个节律，影响胰岛素的分泌，大幅提升患上胰岛素抵抗、亚健康血糖异常的概率。同时呢还可能会出现气色暗沉、疲惫乏力、情绪烦躁等一些问题，全方位的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那针对大家普遍的一个早餐误区，相关的专家呢也建议说，早餐呀不需要过度的丰盛，但是一定要规律、清淡、营养。日常的话可以搭配杂粮、蛋奶、果蔬等一些食材，保证蛋白质、膳食纤维和碳水的一个均衡的摄入。那即便时间比较紧张，也尽量的简单进食，杜绝长期空腹。其实呀，这个健康无小事，三餐规律呢是养生的基础。那专家呢也强调说，早餐呀不是可选项，而是守护身体健康的一个基础防线。摒弃省略早餐的坏习惯，坚持每天呢按时吃早餐，稳定身体代谢，保障这个脏器的正常的功能运转，才能有效的规避亚健康的问题，维持长久的身体健康。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八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5: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6: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4: 耳朵大吗？
6: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4: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6: 爱听爱听，
7: 爱家爱家
6: 爱生活。

0: IT 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怡晨，
1: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

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想要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呢，依然是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汉字，也是人体自我修复的一个唯一的途径。短暂的熬夜呢，换来的是片刻的娱乐和忙碌，透支的却是长久的身体健康。我们大家呀，要正视一下睡眠不足的一个致命危害，养成规律的作息，这样的话才能守住睡眠健康的底线。

0: 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 咱部门啊，下班就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昂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3: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4: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4: 来开个会吧，
3: 来做个 PPT 吧，
2: 填张表吧，
1: 拍个短视频吧，
2: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哎，
5: 精美包装的。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6: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6: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6: 消防橙。
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枣庄市妇幼保健院荣获2025年度首批生育友好医院、儿童友好医院称号。
11: 五一狂欢购，吉利银河枣庄红池店放福利，吉利星刃5.98万起，60万用户的一致选择，全系支持零首付、零利息购车，还有总经理特价车可抢，详询5106866，吉利银河张范北余店邀您品鉴。
12: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一奖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3: 兰陵醉狼牙，诗曲送风华，5月9至10日第12届兰陵美酒封藏节，与您相约临沂琅琊古城，共赏兰陵一梦舞台文化秀，共赴酒文化的千年之约。
14: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5: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6: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7: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8: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9: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8: 耳朵大吗？
19: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8: 相伴衣食住行。听海吃喝玩乐，
19: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6: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4: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0: 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1: 嗯，
0: 那现如今呢，钢笔书写呢已经成为小学生必备的一个学习技能。小学三年级起，多数的学校正式要求学生呢要使用钢笔来完成作业，练字书写。但是对于低年级学生而言，钢笔操控熟练度不足，灌墨书写收纳文具的过程当中呢，很容易将钢笔的墨水沾染在手心、手背、指尖。不少家长呢也反映说，孩子手上呀沾满了墨水之后，反复的使用香皂、洗手液去清洗，依然会残留淡淡的墨痕，难以彻底的洗净。那针对学生日常文具使用的一些难题，很多朋友呢也是纷纷支招，带来了更加安全、简单、高效的一些去墨的方法，助力学生干净书写、整洁学习。
1: 嗯，那其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呢，钢笔沾墨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啊。
0: 嗯，
1: 在更换墨囊呀、抽取墨水的时候，如果我们手法不对，就很容易造成墨水溢出。而且在书写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的用力过猛，钢笔的笔尖磕碰，也会导致墨水啊渗透沾染皮肤。部分学生呢收纳钢笔的方式不当，那么钢笔漏墨之后呢，弄脏我们的双手。很多孩子啊会发现，这个手沾墨水之后呢，只会用清水搭配这个香皂来反复揉搓。不过呢，这个钢笔的墨水呢，它是属于水性染色制剂啊，这个色素的附着力是比较强的。那么普通的清洁产品呢，只能够清洗表面的浮墨，没有办法渗透皮肤的表层分解色素，最终呢就会留下顽固的这个墨渍了。
0: 嗯，是的，不少家长呢为了快速的去除这个墨渍呀，会使用一些消毒液、工业酒精、去污剂等一些强效的清洁用品，帮助孩子去洗手。
1: 嗯，
0: 对此呢，科普专家就特别提醒了，说儿童的皮肤呢比较娇嫩脆弱，角质层呢比较薄，盲目的使用刺激性强的一些化学清洁剂啊，容易破坏皮肤的保护层，造成皮肤干燥、泛红、过敏。那长期不当的清洁的话，还可能导致手部的皮肤比较粗糙、干裂，存在一些安全隐患。因此呢，去除手部的墨水的污渍的话，需要遵循温和还有安全的一个原则，杜绝啊粗暴清洁的一个方式。
1: 是的，想必这个应该是困扰着非常多家庭、非常多孩子的一个情况。我们在稍后的时间会在节目当中来告诉大家，究竟用什么样的一些方法能够轻松的去除啊我们钢笔的这些污渍。

0: 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呢？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7: 验证成功。
3: 开门。开了，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5: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9: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0: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1: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2: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1: 耳朵大吗？
12: 快来904，我爱我家，
11: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2: 爱听爱听。爱

0: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九零次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一晨，
1: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刚才在歌曲之前呢，跟大家说到，现在的学生手部有的时候在更换钢笔的墨囊呀，或者是写字书写的时候，可能会有墨水沾染的一个情况。那针对学生手上的墨水的一些污渍呢，专业人士其实也推荐了很多居家常备安全无害的一些清洁方法。这些方法呀，操作比较简单，也适配一些儿童来使用。其中牙膏清洗的方法呢是最为便捷的，牙膏当中呀含有温和的研磨剂和清洁成分，能够分解皮肤表面的一些墨水色素，只需要将手部的水渍擦干，取适量白色的牙膏涂抹在墨渍的地方，轻轻的揉搓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再用清水来冲洗一下，就可以淡化并且去除墨痕，温和不伤皮肤。
0: 是的，那除此之外呢，像酒精棉片、医用酒精啊，也是非常好的清洁工具啊。像医用酒精呢，浓度比较温和，那么溶解色素的能力比较强，适合清理顽固的墨印。用酒精棉片呢，反复擦拭沾染墨水的皮肤，等到墨渍溶解淡化之后，立刻用洗手液洗手，最后呢涂抹护手霜滋润皮肤，既能够彻底去污，又可以避免手部干燥。那么对于少量轻微墨渍来说呢，使用肥皂水搭配少量的食盐揉搓，利用食盐颗粒的物理摩擦作用，也是可以快速的清洗我们的污渍了。
1: 是的，除了事后清洁，提前的预防其实也是解决沾墨问题的一个根本方式。学校的老师呢就建议说，在日常的教学当中，可以加强对学生的钢笔的使用教学，指导学生正确的灌墨、书写和收纳钢笔。学生灌墨的时候呢，放慢动作，避免墨水溢出；书写的时候，规范的握笔姿势，减少笔尖触碰漏墨；写完作业之后呢，及时的盖好笔帽，竖直的放置钢笔。同时呢，家长可以为孩子呀准备防漏墨的一些钢笔，一次性的洗手湿巾，方便孩子随时的去清洁手部，减少污渍的残留。
0: 提到钢笔书写的话呢，我们都知道它能够锻炼孩子的书写能力啊，培养我们的细心沉稳的习惯。那手部沾染墨水算是小事啊，但是频繁沾染的话呢，不仅会影响我们的手部的整洁，还可能会打击啊孩子们练字的积极性。所以提醒大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做好科学的清洁技巧啊，引导孩子呢规范的使用文具。这样做的话呢，既能够轻松的解决钢笔沾墨的难题，守护孩子的皮肤健康，也能够帮助孩子啊养成一个整洁细致规范自律的良好的学习习惯。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赵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5: 又下课了，
1: 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0: 马上就吃。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内心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奉圣命，救死扶伤。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四月至十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
8: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9: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0: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在这时，你走向收银柜台排队买单。你今夜买的每本书，哎，都得买回家看。心里想的是好好研究一下你的口味，可眼前的问题是没了联系方式，该怎么办？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7: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2: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3: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 武夷山路从浦东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骊山路从永兴路到泰山中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2: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

来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继续要回忆的是从70年代开始就席卷进我们音乐记忆的一家唱片公司，它留给我们的记忆——宝丽金。提起宝丽金这个厂牌名，你会想到很多的歌手：许冠杰、谭咏麟、张学友、李克勤、陈慧娴、汤宝如，还有等等等等。用李克勤的话说，宝丽金唱片公司，他曾经在乐坛上只手遮天。只可惜随着上世纪末粤语歌的衰落，宝丽金这个金字招牌也逐渐地淡出了人们关注的视野。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属于宝丽金时代的那些歌，那些人。

这首歌叫做《为情为爱》，来自于宝丽金两个非常有传奇色彩的女歌手陈慧娴还有黎瑞恩。我们对黎瑞恩最深刻的印象来自于90年代她的一首《一人有一个梦想》。02年的时候她第一次在红馆开了自己的歌唱，但是也是最后一次，因为从那开始她宣布正式的退出了乐坛。一人有一个梦想，两人热爱见迷惘，三人有三种爱，找各自理想。他的这首成名曲，没有想到后来也成为他生活的真实写照。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1: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说到了林瑞恩，他曾经是宝丽金的四小花旦之一，而接下来这一位也同样，他和张学友、李克勤出道的经历有一些类似。他是因为选秀，参加完新秀歌唱比赛之后，虽然说没有得到名次，回到学校继续的当老师，但是后来向雪怀找到他去试音，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又一次进入到了宝丽金。汤宝如说，在进入这里之前，谭咏麟、李克勤、陈慧娴都是他非常喜欢的歌手。他还记得那个时候，谭校长在推出他那张《爱情陷阱》的专辑的时候，还曾经只有通过预定才能够买得到，然后所有唱片的颜色也是可以选择的。对于很多人来说，汤宝如的名字总是和那首著名的对唱歌曲相提并论，那就是他和学友大哥的合作《相思风雨中》。

要情不自禁地跟着哼呢？二十多年前的老歌仍然是现在 KTV 里面演唱率排行最高的几首对唱歌曲。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当年那名号的宿命感啊，当年的宝丽金四小花，像汤宝如、李瑞恩、王新平还有刘小慧，他们虽然在那个时候是乐坛的宠儿，但是最终都只是小花旦，惊鸿一瞥然后就匆匆离开。刘小慧也是如此，她的样子很清纯很可爱，在玉女歌手推出名号之前，她就是那个时候最受欢迎的学生情人。也是在那年，她和草蜢的成员苏芷薇认识然后结婚，后来逐渐地淡出了娱乐圈。这是她的成名作《初恋情人》。

0: 陵最狼牙，诗曲颂风华。五月九至十日，第十二届兰陵美酒封藏节，与您相约临沂琅琊古城，共赏兰陵一梦舞台文化秀，共赴酒文化的千年之约。兰陵醉琅琊，诗曲颂风华。五月九至十日，第十二届兰陵美酒封藏节，与您相约临沂琅琊古城，共赏兰陵一梦舞台文化秀，共赴酒文化的千年之约。
1: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四月至十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2: 武夷山路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龙头西路从横山路到青潭中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燕山北路从天山路到燕山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3: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3: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3: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重温的是宝丽金时代的那些歌和那些人。如果说把宝丽金比作一个人，应该是个70后。对于现实生活中的70后来说，香港的草蜢也是不得不提的，镌刻在我们青春记忆当中的一组合。他们可以说是宝丽金最成功的组合之一。草蜢当年参加新秀歌唱比赛，其实那次比赛并没有获奖，却意外得到了身为评委的梅艳芳的赏识，而成为梅艳芳的伴舞，也有机会签约到了宝丽金这家公司，以音乐组合的形式出现。他们朗朗爽快又充满忧郁的歌曲，奠定了他们在乐坛最初的地位。还记得这首歌吗？那部电视剧当年也是风靡一时。

《扎有先驱》的主题曲是《恋阵线联盟》。在我的记忆当中，八九十年代背景声就是像草蜢这样的舞曲节奏。早期的草蜢经常会以清纯的舞步来取胜，可是很快他们就人气超越了其他的组合，这样的机会也让他们开始尝试自己创作歌曲，成为实力派的创作组合。继续来听到草蜢这首歌，也适合你用来怀旧半点心。

0: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和您分享的是来自于宝丽金辉煌时期的经典旋律。接下来出场的这位，他叫做周志平，当年是以一个创作人和制作人的身份进入宝丽金的。也正是因为宝丽金他的独具慧眼，让他也成为了一位惊鸿一瞥的歌手。这首歌叫做《青梅竹马》。

青梅竹马就像是一首温暖的古诗，青春易逝，红颜易老，这些你感叹的都写在了歌里。为什么会让一直身居幕后的周志平走到台前？我想这可能是受到当时罗大佑的专辑的影响和启发。1990年的时候，宝丽金也想打造出一位明星级的制作人，所以呢，把周志平推到了台前。他的这张个人专辑取名就叫做《青梅竹马》，而这张专辑有半数以上的歌都登上了当时的音乐排行榜，这的确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这首歌也来自于那张专辑《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7: 兰陵醉狼牙，诗曲颂风华。5月9至10日，第12届兰陵美酒封藏节，与您相约临沂狼牙古城，共赏兰陵一梦舞台文化秀，共赴酒文化的千年之约。
8: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9: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0: 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文化中路到中兴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1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4: 看过了许多美景。
1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5: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依依。

0: 今天我们跟随户外博主小雨去感受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是的，户外爱好者的天堂阳朔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可以让下到户外小白，上到户外大神都对这儿流连忘返。
1: 刚才都说了探洞然后攀岩，这些都是陆地上的，然后其实来了阳朔有水有丽江，
0: 你就一定要去漓江，是不是要坐那竹筏呀？
1: 竹筏就很常规了吧？
0: 啊，你觉得竹筏太常规了，因为竹筏的印象都是保留在人民币那20块钱
1: 啊，对对对
0: 的背面嘛，大家就觉得我在丽江的山水当中一定是划一只竹筏来的更贴切于这个场景。
1: 对，
0: 但其实现在已经升级了体验。
1: 对，其实现在有一些很多的小众线路，然后可以划着桨板去探洞。就是在水边上的一些洞穴是可以划着桨板过去的。不过这个确实是需要有专人带，因为丽江的水还是很深的。
0: 这个能跟我们说一说桨板包括溯溪，你在当地是怎么去完成这些体验的吗？
1: 我说的就是其实这个都是民宿去联系的一些项目，然后跟着他们每天就是他们会定期组队嘛，然后跟着他们去，具体就基本上就是会从民宿给你拉到一个能下水的点位，然后你就划着船，然后就排成小队，跟小 一群那个跟小鸭子似的排成一队，然后带你划进一个水边的溶洞，然后在溶洞里就可以拍照，然后我们在网上看到很多就是那种桨板上的那种洞穴照片，在海南有，然后其实阳朔也可以有
0: 啊。哎，那你觉得既然海南也有，阳朔也有，他们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除了一个是海水，一个是江水以外，
1: 那就只能说是阳朔季节性比较吃季节，因为这个项目的话就是春夏，
0: 对，还行，
1: 对，春天和夏天会好一些，但是夏天又赶上雨季，就要需要随时关注天气，它随时就是因为水位上涨，就这个项目就直接都不让下水了。
0: 因为我想到这个溯溪包括桨板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就想起我户外的亲水的体验，因为它的海和水正好是有一条河水是海水的一个支流，所以我们当时做了一个类似于独木舟那样的项目，然后你也可以从支流当中滑到海中，但是你会看到非常清晰的海水和淡水的交界线啊，这种因为你在支流的河水当中它可能是清澈见底的带着绿光的，而到了海的部分的时候当然就是大海的样子，所以其实我特别想知道的是在丽江的桨板的活动包括像溯溪的体验，它全程会给你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其实倒是没有你说北海道那么惊艳啊，但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划着桨板就是风景肯定不一样。
0: 对，
1: 首先你风景看见就是完全周围就是千里江山图，然后你是置身在这个图之中的一个，然后这就特别舒服，然后包括阳朔的阳光我是特别喜欢，你躺在桨，就是你可以不滑，你可以躺在桨板上然后就晒太阳发呆，洞穴里的温度和外边的温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你开始你在没有遮挡的地方又晒又滑着桨板，然后出一身汗，然后你滑到洞穴里就极其的凉快，天然大空调，然后就是两个温度的体感就很舒服，
0: 会有冰火两重天的感觉。
1: 对，差不多，可能你在那个洞里待久了可能还觉得会有点冷，因为是在水里嘛。
0: 哎，那桨板这个事情如果是对于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朋友到了阳朔是可以立即上手的吗？
1: 其实桨板并没有大家想象那么难，你可以站着滑，那个技术好的，如果实在不行坐着也是可以滑的呀，
0: 坐着跪着都行，这样就更容易找到平衡了。
1: 是的是的，
0: 我看到有些是因为新手还是因为他是老手啊，会把自己的脚脖子跟那个桨板绑在一起，就有点像冲浪板似的，会固定在一个脚脖子上。因为这样如果你掉到水里的话，你的板子依然可以做一个浮板。
1: 对，这是一方面，
0: 不会拖累你。
1: 对，最大的
0: 原因
1: 是你 那样的话，如果有水流的话，你掉到水里，人跟板分离的话，那个板子可能会被水流带走，你可能要游很远才能再把它抓回来。你有个这个绳绑在脚上，你就算掉到水里，你蹬那个绳就能把它蹬回来。
0: 是是是，所以你也觉得桨板这件事情对于任何一个适龄的游客来说都没有太大的难度。
1: 对，没有难度，最主要是也都是穿救生衣嘛，这个安全系数也是比较高的。
0: 嗯，这也是你刚才最开始讲到的，说去到阳朔一定要选择民宿的原因是民宿的老板会把你，比如你到了以后，
1: 嗯，
0: 你告诉他说我在阳朔待三天五天、
1: 嗯、
0: 七天，
1: 对对对，
0: 他就会给你拿出
1: 妥妥的
0: 不一样长度的，每天都是变着花样玩的一些项目来让你选择。
1: 对，因为你比如说现在我不知道你现在出门还做攻略吗？
0: 不做。
1: 对、
0: 啊、本来就是一个不爱做攻略的人。
1: 对，
0: 我只要保证我每一天的晚上都有地儿住
1: 啊。对，
0: 我指定住的地儿。
1: 对，
0: 至于干嘛我几乎不会太多的去准备。
1: 对，所以就是阳朔民宿，就是我也是不喜欢做攻略嘛，然后你到了你就问民宿的人，哎，我能在这儿干什么，然后他告诉你，你能，我们民宿可以帮你可以带你去、啊、
0: 这个
1: 预
0: 定
1: 这个、
0: 那个、
1: 对、
0: 嗯、
1: 就很方便。
0: 嗯，那给我们推荐一下你住的这几次的民宿吧。
1: 我上次去的就是给我安排妥妥的那个是叫积木民宿，然后他这个民宿就是一个特别喜欢户外的一个人开的，所以他自己就是有一些这种领队，然后你去之前还会做一些户外的小培训，然后就比如说攀岩会教你怎么打绳结什么的，就是收获还挺好。而且就是他早上起来会让你早起，就比如说你去徒步，中午饭要在路上吃，然后路餐你要自己做
0: 啊，让他们提供食材，考验一些你的动手能力。
1: 对对对，
0: 你不能饭来张口，衣来伸手。
1: 对，这个还是比较挺有意思的，但是食材什么的都是人家准备好了的，
0: 可以有人帮你背过去，但是做的过程，
1: 对，可以背，对，因为他这个是有领队，就你可以撒个娇让领队背。哦，对，我还想起来，我们是。哦对，是那个探洞的，有一天是在洞里吃的我们自己做的汉堡。
0: 哦，都带什么食材啊？
1: 做了一次三明治，做了一次汉堡，
0: 嗯，
1: 就是早上起来做的。然后还有一天是就是可以自己去体验做擂茶。
0: 擂
1: 茶、
0: 啊、
1: 是桂林那边的一个特色的饮品吧。
0: 对对对，
1: 嗯，然后就是之前喝了就觉得怪怪的，都不知道里边有啥，然后你自己做了之后才知道里边都有什么东西。
0: 所以跟我们说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
1: 就是它那个流程好繁琐，真的好繁琐，就是一堆的食材，就是新鲜的食材，然后要放在一个大的那个研磨臼，哦对，那个叫臼，然后要捣碎之后，然后再用那个茶然后冲开。
0: 嗯，
1: 那个味道跟外边的味道不太一样。
0: 捣碎的食材大概会有哪些啊？
1: 花花绿绿的，有叶子，有，啊，
0: 太难了，就都是他们给你准备好的
1: 成品。准备好的，我觉得如果能让我记住，可能得让我下次去摘。
0: 你这个瘾还挺大的。
1: 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样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说到雷查呢，可能更多的朋友在综艺节目当中更熟悉的是来自湖南常德的雷查，可能大差不差。我们先来听一段湖南卫视对于雷查的描述。
6: 雷查又名三生汤
7: 汤，
6: 然后它又是明粥，它又是苦根，它有很多说法，就一种我们的日常饮食，就是可以当饭吃的，
8: 咸的。
6: 哎，对，咸的咸的，
9: 酸甜苦辣咸，
8: 哇，人生都在这一碗里面了。
10: 就是反正做完了最后之后，就是那个味道，可能每个人做出来的味道都不太一样。
5: 它是一种很复合的口感吗？它其实茶的味道并不重。
10: 对，它就是怎么讲，就很多人第一次喝那个擂茶，可能他喝不太习惯，它是有一些其他植物类的那种草本的味道
5: 啊。感觉像在喝中药。
10: 也可能会有人是这么觉得的。
5: 我看看啊，我这边找了一下资料。擂茶首先制作工艺和它当地的文化习俗是有关系的。我看看啊，擂首先这个动作就是刚才小雨提到的要研磨的这个过程嘛，对吧？
10: 对。
5: 你要去捣它啊，还要冲上滚烫的开水搅拌均匀。那至于原材料到底是什么，绿茶、大米、花生、芝麻、绿豆、生姜、炒米。然后来回倒，
10: 因为擂茶其实它主要原料可能是你刚才说的那些，然后不同的地方
5: 还会有
10: 自己的一些东西，
5: 独特的配方。
10: 就是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那个炒米
5: 啊，因为其实就刚才这些配料放在里头，你感觉它冲出来以后是一个米糊糊。它
10: 其实倒也没那么稠，
5: 没
10: 像咱们喝黑芝麻糊那么稠，
5: 哎，
10: 但它就是它不是茶嘛，还是茶汤的那种感觉。
5: 啊，
10: 然后最后它出来的是绿色的，因为是有一些草本的东西，草本的植物类的东西在里边。
5: 行吧，大家如果去到阳朔的话，还是要体验一下，因为它其实从汉魏时期一直传颂到现在，已经算是有上千年的文化延承的历史了。
10: 非物质文化遗产。
5: 好的，这个擂茶可以列入大家去到阳朔必须要体验的一个清单。其实在研磨的过程也是你在参与户外活动的一个过程。
10: 对，它其实就是在也是在户外的大草坪上嘛。也就是还

0: 挺好的，然后晒着太阳。
1: 民宿的价格是把户外的活动项目的价格一起包含了，还是说你等到了民宿之后在前台，我因为要我根据我要预约的活动再去单门另外付费？
0: 他那个是好像都是可以的，就是你可以他你再可以跟他单定，但是单定的话就是时间和人数这种可能就不好
1: 啊，就要当时再去取。
0: 你如果说是去之前就把整个的打包好了，我比如说我住几天，我第一天想去干嘛，第二天想去干嘛，这样他们那边
1: 提前帮你凑人，
0: 对，提前帮忙凑人，这样就是有一个更踏实嘛。你不然你到那儿，你比如说要订这个行程，可能他们人数不够凑不出来，可能今天就取消了，没有你就得再多等一天
1: 啊。明白。那你去了阳朔这么多次，积木是一家你推荐的民宿，它的住宿环境和条件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以及其他同品类的民宿你觉得他们之间的差异会在哪儿？
0: 其实我觉得阳朔就是它那个价位的民宿我觉得差不多，主要都还是在人和服务。就是大家一个是大家带着玩，然后这个民宿的主理人都很友善，然后大家能说到一块儿去，包括它的环境就是那种很简约的日式风格，然后他家还有几条狗就特别可爱，然后就是他家的后院还有一个特别小的一个攀岩抱石的一个小岩壁，然后那个后边也有大草坪，就可以露营做烧烤什么的，就是非常的 chill。 包括他就是阳朔那边的不止这一家啊，他们的民宿都是有露台的，就是 rooftop 那种，然后你可以在上面吃饭，也可以在上，他一般那个露台楼顶露台一般就是个餐厅或者是喝咖啡之类的地方，然后你也不需要去花钱去那个专门看《千里江山图》的那个打卡机位，其实在楼顶上也能看到差不多的风景
1: 啊。
0: 尤其是
1: 整体都没有太高的楼，
0: 对，
1: 基本上你到二三层，
0: 对，
1: 可能就是顶楼了。
0: 对对对，
1: 然后远眺都能看到。还有最后一点没有说到的，我们一直都没有再聊到的，其实就是吃这件事情
0: 啊。吃，其实我觉得桂林它不是美食荒漠，这个我没说。
1: 谁说桂林是美食荒漠？
0: 对呀，所以
1: 广西不可能。
0: 对，广西不可能是美食荒漠，所以我没有说吃的原因是它随便吃啥都好吃。
1: 因为我听你的行程安排，几乎每一天都被民宿的主理人安排出门了。那出门的话，可能吃起来就选择余地没有那么大。
0: 对，其实我也是安排了几天，然后去七天吧。比如说你户外去个三四天，然后其实还有几天是在民宿发呆，然后瞎转，然后租个小摩托可以去骑一下那个十里画廊，然后就是那个民宿周边出去。那个民宿是在稍微偏郊区一点的，然后你再可以再骑小摩托或者坐车到镇上去，就是稍微繁华一点的地方，那边就会有很多很多特别好吃的。因为在民宿周边就只能在民宿吃他们民宿自己做的一些农家菜之类的，就很家常的那种，我也说不出来名字，然后也非常好吃。然后你如果说是想吃比较有特色，然后能叫得出名字来，就得去市区，比如像啤酒鱼呀，像那个螺蛳粉火锅，我吃了，我每次去我都会过去吃那个螺蛳粉火锅，特别特别的好吃。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广西的路边摊，
1: 广西的酸笋可能满大街都是这个味儿，
0: 对对对，
1: 涮什么都是那股味儿，
0: 是是是。
1: 如果特别爱这一口的朋友，在那儿应该是不用太发愁了。
0: 对，你要想吃螺蛳粉，就是到处都有，就是，但是我极力推荐螺蛳粉火锅，那个比单吃螺蛳粉要好吃太
1: 多
0: 了，多对对对
1: 是吧？你刚刚说其实骑小摩托去到市区里面，那这个小摩托其实就咱们所熟悉的电瓶车，
0: 对
1: 吧？对，
0: 电瓶车。然后
1: 网络上前几年特别火那一首《骑上我心爱的
0: 小摩托》，
1: 小摩托是不是就来自于那儿啊？
0: 那我还真不知道呀，
1: 因为我曾经有过就是画面的那个记忆是在阳朔城区里面几乎遍地都是这种小摩托。
0: 对，然后其实也是可以，就是那边摩托你也可以按颜值去租，就是那边
1: 不是共享式的租，是你去那种像租车店一样租是吗？
0: 对，你可以去，就是他那边也是有共享摩托电瓶车的，然后那个就不好看嘛，
1: 不够好看，
0: 然后它续航什么的可能它是分区域的，你可能想去骑得远一点去看看更好看的风景，
1: 电力不足以支撑，
0: 它不是，它可能就跨区要

0: 圆乎乎的，然后带斗的，还有
1: 棚子，下雨的时候还可以挡一挡，是那样吗？
0: 啊，不是不是，那个带棚子那是好，就是不好看的，那是纯家用的，
1: 啊、
0: 就是
1: 带斗是前头还有一个 cargo， 还能再坐一个人吗？
0: 啊，对对对对对，是在左边，
1: 就是一个主座旁边还有一个副座，
0: 对对对，
1: 是
0: 就是
1: 我小的时候见过，嗯，
0: 然后那个。但是那个好像也不是很好租的，就那个车比较紧俏，然后之前反正我是在路上看见有人还骑那个史努比的那个形状的，
1: 哦，太可爱了，
0: 带一个斗的
1: 那
0: 种，那
1: 大家都有画面感了，
0: 对对对，
1: 嗯，左右两边的，嗯，
0: 哦，对，然后就骑那个就在十里画廊里穿梭，就非常拉风。
1: 所以小摩托这件事情，各式各样的不同的涂装的不同的型号的，也成为了阳朔这个城市的一个名片。
0: 对对对，那边的就是路上电瓶车会更多一些，
1: 充电什么的，据你自己观察方便吗？然后安全系数，包括交通秩序什么也都没有问题，对吗？
0: 交通秩序就是你跟着大家一起，就不要逆行，不要都戴好头，一定要戴好头盔，不戴头盔好像是要被罚钱的
1: 啊，这样是对的。
0: 对对对，然后就是跟着大的车流走就行，但是路上的电瓶车确实挺多的，
1: 嗯，
0: 就是。建议大家还是就是有骑行基础的去租那种电瓶车来骑。
1: 这个交通工具不管大家叫它小摩托还是电瓶车还是电驴子，总之安全是第一的。还好在阳朔的县城当中呢，是强制要求大家在骑行的时候一定是要戴头盔的，这一点很重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知十万个冷笑话。哇，听到一个词儿叫做工作气氛组，就是虽然都在办公室里工作，加薪升职轮不到你，你只是给别同事提供对比参数而已。大家好，我是同事的对比参数常年叫秦瑞。
2: 能不能22岁就退休？刚毕业的我心浮气躁，退到60岁再回来上班，我经过岁月的沉淀，我必然会成熟稳重，一定能为公司搏一个美好未来。大家好，我是60岁归来仍是少年的酸辣椒郑豪。
1: 都市爆笑男女，下班回家呀，我就路上烧了些葡萄呀提子呀，就到了家了。吃完晚饭呢，我跟老公说，我去刷碗，你呢把这提子洗了啊。等我刷碗回来之后，发现老公躺在沙发上，这提子也没洗啊。我冲他喊，叫你洗个提子听见没啊。他呢伸出一双脚，委屈地跟我说，
2: 我提子洗了呀。媳妇儿去逛街，路上呢竟然遇见了记者采访。
1: 先生你好，我们是辣椒电台的啊，就是做一个简单的调查。就想问您一个月挣多少钱啊？
2: 一个月25000。
1: 那一个月花多少钱呢？
2: 一个月花3000。
1: 啊，知道了，我问题这么简单，那我能不能问一下你身旁的女士呢？
2: 可以问吧。
1: 啊，姑娘，那你一个月收入多少呢？
2: 我女朋友啊掰了手绳算了算，25000减3000。啊，我一个月收入是22000。上个周末呀，我在迪厅跳舞，我听到一个男的呀向他女朋友求婚，嫁给我吧。那女的说，
1: 那你得搭台大轿娶我。
2: 然后男的就跑了，但是不一会儿啊，一个服务员就过来了。
1: 女士你好，有个先生啊在八台大轿说要娶你。
2: 上星期啊，我去电影院看了一个现实题材的悲情片，这观影结束的时候啊，观影厅里还沉浸在剧中悲凉的气氛当中，突然一个小姑娘啊嚎啕大哭。当时大家就猜测这小姑娘可能是也有相同的际遇吧，纷纷投去了同情的目光，还有几个大妈呀红着眼挤过去安慰着小姑娘，要坚强啊姑娘啊。这小姑娘才抽泣着说，

0: 我的男神在影片里的镜头只出现了3秒。
1: 我们有个同事小贾结婚了，他老爸呀送给他一辆车。
2: 哎呀，真羡慕啊，小贾，你老爸真大方。
1: 哎呀，什么好羡慕的，你结婚的时候你老爸老妈不也送你东西了？你结婚时候送你什么了？
2: 可能是2亿。
1: 什么叫可能是2亿啊？
2: 中没中不知道，反正我老公气得直接把那彩票撕了。
1: 彩票啊。
3: 老板，想吃点什么？
4: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3: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5: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有人说啊，凭智商获得工作，凭情商获得提拔，是很有道理的。可见职场情商啊是多么的重要。智力水平固然重要，智商越高取得成就的可能性就会越大。但是现在心理学家普遍认为，情商水平的高低对一个人能否取得成功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情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认识自己才能成为生活的主宰，第二就是妥善管理好自己的情绪能够调控自己，第三就是自我激励能够让人走出生命的低潮重新出发，第四就是认知他人的情绪能与别人正常交往呀，实现顺利沟通啊，第五人际关系的管理，那就是领导和管理才能。具体情况，情商在职场有多么的重要，我们来听听大家用真实的案例告诉我。进入本期麻辣人生调查局，听听街头采访。
6: 我觉得情商在职场上非常重要，如果要按照一个比例和比分来的话，我相信它应该有7到8分。如果是一个情商高的人在工作上，包括和同事领导之间相处上，会比较的游刃有余，能够更好的相处吧。我认为想要提高自己的情商的话，可能要更多的替他人考虑和更多的自觉一些。
7: 你智商能体现在你的工作的水平，想要达到这个你的100%的水平，必须要一个情商的铺垫，你才能达到100%的发挥。我有过一个同事，其实能力是很强的一个同事，但是他的沟通是有问题的，所以导致尽管他做事情能做得很好，但是由于跟他的沟通成本很高，所以导致所有人都不愿意跟他去合作，最后应该是离职了吧。
8: 我认为情商在职场上是很重要的，因为就拿我比方来说，我是一名私人教练，那可能在与人沟通上，如果情商方面发挥比较好的话，会更快地拉近彼此的距离。我认为情商高的话，一般就是会察言观色吧，一定要跟同事之间处好关系，在私底下就是生活中也很重要，出来之后有什么什么不开心的事情都要压一压，面对同事啊或者客户的时候都不要表现出自己的消极的一面。
9: 情商高在职场上就是跟人家讲话做事会很舒服，不是有一句话说吗，你跟一个人玩得好说得好，不一定就是证明你俩有话题聊，只能证明那个人的智商和情商一定比你高。身边有一个同学，有一个活动我们需要一起参加，然后就需要大家一起去帮忙做这件事，然后就找到我那个同学就说，你能帮忙做一下吗？然后我那个朋友就说，我为什么要帮你呢？然后当时我们就好的吧，就这样子了，就感觉还是有点差别的。
10: 我认为情商在职场上还是很重要的，情商低在工作中的表现可能就是跟别人说话就感觉一定要占上风啊，就一定要踩你的那种感觉，就是什么东西都是他是对的，或者就是你在说话的过程中会经常打断你的话，我觉得这也是情商特别

0: 老板怎么样，或者这个领导怎么怎么样，然后这些我觉得也是很影响一个人的工作心情。心情好了才会喜欢这份工作，才会去认真工作。你如果心情不好，哎呀每天都在抱怨啊，抱怨领导啊，抱怨老板啊，这样可能也是会对你的工作造成一定的影响。
1: 我认为情商不管是你在职场还是你在生活中，我觉得有情商是对自己好，然后对别人也友好善良的一个举动吧。反正我觉得是挺重要的。就比如说我觉得身边有一个女生情商很高，她是在各个方面情商都巨高。你就比如说她跟我聊天，就比如说她觉得我这件事做得不对，她就不会当面指出来批评我，她就会很委婉地告诉我说如果是她她会怎么做，然后她觉得我这样做会更好一点，也不会说我做得不对，就是说换

0: 的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就会让别人很心甘情愿的去接受你的意见吧。我觉得情商高的人都是从情商低的时候走过来的，多经历人，多经历事儿吧，多受几次伤就可以成长了。情商低不可怕，只要你努力就好了，去变成一个情商高的人。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生命遥控器。
1: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2: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1: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吃辣吗？回测。
3: 有人问我，既然上班不开心，那为什么还要上班呢？我告诉你啊，那是因为下班开心呢。我是麻辣鸡汤达人红辣椒。
2: 上一辈的人分手大多是因为八字不合，现在年轻人分手大多是因为一言不合。大家好，我是爱情至上守护者朝天江。哎，红辣椒，我跟你说，我今天遇到以前初中的女同学了，我跟你说，她长相变化好大呀，简直是乌鸦变凤凰，好不好？
3: 不都说是女大十八变吗？
2: 不是女大十八变，她没上女大。
3: 哦，师大的是吧？然后呢？
2: 她说啊，是因为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眼保健操导致的。啊？
3: 眼保健操？
2: 你看啊。
4: 为革命，保护视力，预防近视，眼保健操开始。闭眼，第一节，揉天阴穴。
2: 第一节的作用是让眼窝变深，内眼角扩大。
4: 第二节，挤按均匀穴。
2: 第二节很明显是提拉鼻梁。
3: 哦。
4: 第三节，揉四白穴。
2: 第三节起到了塑造苹果肌的效果。
4: 第四节，安太阳穴，轮刮眼眶。
2: 而第四节是给上眼皮去脂，并有效去除眼袋。
3: 这么厉害啊！我听完你跟我说的第一句开始，我就开始做眼保健操了。
2: 然后他说：“哈哈哈哈，骗你的，我整容了。”其实吧，人都是会变的。
3: 那确实，
2: 无论是人对相貌的追求做改变，还是对内在的追求去努力，都是可以理解的呀。
3: 说到这里呢，我不得不说你们女人呐、
2: 干嘛？
3: 真的是善变呢。
2: 又怎么惹你了？
3: 就比如说啊，我记得小时候最讨厌做课间操的是女生，
2: 做操的时候最喜欢偷懒的也是女生，
3: 成年以后拼命练瑜伽的又是你们女人，拼命跳健身操的也是你们女人，拼命学减肥操的还是你们这些女人。
2: 对呀、为了漂亮嘛，
3: 是吧？老年以后每天起早贪黑跳广场舞的还是你们。
2: 你说的对啊，女人的七十二变还体现在朋友圈里。
3: 对，正好我前天遇到一个这样的事。
2: 什么事儿？
3: 我同事给我介绍对象
2: 啊，
3: 我和那姑娘聊了，还互相叫了微信
2: 哟。
3: 我进了朋友圈，我想看那姑娘长什么样子，是吧？
2: 男生都是外貌学会的。
3: 然后我发现里面有好几个女孩的照片。
2: 那哪个是她呀？
3: 对啊，我也问我同事，我说哎，哪个是她呀？
2: 啊，
3: 然后我同事又指着给我看啊，这个和这个，这个还有那个，
2: 啊，什么意思啊？
3: 他说朋友圈里面的照片都是他，
2: 啊，
3: 只是化了妆不同而已。
2: 好恐怖！
3: 有的女人啊，不仅变化快，而且脑子还转得快。
2: 阅人无数的红辣椒要给我们开始讲她的人生经历了。
3: 我曾经遇到一个姑娘，每月工资6000，每月存款能存5000。
2: 6000，存5000，每月只花1000啊，太能省了吧！
3: 我也很好奇啊，我就问他，我说你都怎么存钱的？
2: 啊，
3: 光住宿都快1000块了吧？
2: 就是啊，
3: 你怎么解决你吃饭的问题啊？然后这姑娘淡定地告诉我，
2: 告你什么？
3: 你好搞笑哦，当然是吃饭的时间去相亲啊，
2: 男生掏的钱
5: 啊。
2: 我觉得吧，这样很不好。那女生虽然脑子转得快，可是没啥骨气。
3: 我觉得你再怎么变，都不能变了真诚嘛，对不对？
2: 对，
3: 不能 变了该有的底线嘛。
2: 说得太好了，我觉得女人吧，就应该时刻保持一种自爱自信的姿态。
3: 是的，就比如我女朋友，那简直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啊！我每天都被她的气场所折服了。哟，
2: 来举个例子来听听。
3: 昨天，我女朋友就问我：“
2: 亲爱的，今天是什么日子了？”
3: 我心想：“哎呦，今天不是她生日，也不是恋爱周年日，也不是彼此认识的纪念日。”那我当时脑门已经有汗了。
2: 对呀、啊，你还不知道啊？今天什么日子了？
3: 哎，我知道，今天不是什么日子啊？
2: 今天啊，是你生日啊，这都忘了呀 ！Happy birthday to you， 亲爱的。
3: 哦，这么小的事，吓死我了。
2: 啊，你女朋友气场的确很强大。
1: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2: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1: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你好有味。
2: 我和男朋友是异地恋，总感觉他对我冷淡了，打电话过去就是一顿骂：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你说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冷淡？过了一会儿，他淡定地回复我：
3: 我怎么可能不爱你呢，宝贝？为了接你的电话，我俄罗斯方块都放错了位置了。
2: 哦，那你还是真的爱我。
3: 那好严重的了，俄罗斯方块放那根棍子搭不下来了，我都没有跟你发脾气了。昨天下公交车不小心撞了一个人，他质问我：
2: 你不会说话吗？
3: 我点点头，避免了场战争。
2: 哇，你这招真绝，对方甚至还想给你赔礼道歉呢，想给你送温暖呢，老内疚了呢。老公玩游戏完全不理我，哼！为了对付他，我在他要玩游戏的时候，我说：“老公，我要离家出走啦！”
5: 啊，好的，哎，路上注意安全啊，早去早回。
6: 你老公对你真好，还会关心你呢。
5: 当你老婆问你：“
2: 你是不是又喝酒啦？”
5: 在这个时候你要说没有是正确的答案。
2: 那什么是错误的答案呢？
5: 没有。

0: 钱好苦，我想放弃了。
1: 真羡慕你可以拼尽全力。
0: 哦，其实你也可以去考研呢。
1: 我不行，我保研了。
0: 这位朋友，如果你不能善良，请保持安静。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航天蓝，
1: 海军蓝。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0: 天使白，
1: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1: 消防橙，
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3: 枣庄市妇幼保健院荣获2025年度首批生育友好医院、儿童友好医院称号。
4: 五一狂欢购，吉利银河枣庄红池店放福利，吉利星越5.98万起，60万用户的一致选择，全系支持零首付、零利息购车，还有总经理特价车可抢，详询5106866，吉利银河张范北余店邀您品鉴。
5: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6: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7: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6: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7: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6: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8: 兰陵醉狼牙，诗曲送风华，5月9至10日，第12届兰陵美酒封藏节，与您相约临沂琅琊古城，共赏兰陵一梦舞台文化秀，共赴酒文化的千年之约。
9: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10: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2: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35%，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3%。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3: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文化西路从青潭中路到衡山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14: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15: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先来说个行业动态啊，这好像是一条财经消息，咱们先来听到底怎么回事。江淮汽车股价强势涨停，截至收盘，江淮汽车收报48.94元每股， 总市值突破千亿，来到了1103亿元。消息面上，两则消息催化了江淮汽车的股价涨停。是什么消息呢？华为常务董事、产品投资评审委员会主任、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在北京车展鸿蒙智行会客厅直播间当中透露，尊界更高端的新车将会在6月底对外正式发布，价格呢在200万级。我天哪，消息一出，直播间的评论直接是炸锅了，有人直呼国产豪车到了一定的新高度了，也有人好奇江淮尊界凭什么敢触碰200万的价格天花板。余承东透露，尊界200万级的新车被命名为尊界 S800，有一个后缀啊 Unimator， 定位是高定的旗舰轿车。根据曝光，这款车型的轴距达到了3.37米，车长呢将近5.9米。我听了确实是个大家伙啊！后排的奢享空间拉满，不仅标配了华为乾坤 ADS5 智驾系统以及896线的激光雷达，还提供了超50种车漆可以选择，支持手工哑光、双色车身等私人定制服务。至于推出200万豪车的信心来源，则源自于尊界 S800 目前的销量。余承东表示，尊界 S800 上市以来10个月累计交付了1.6万台。在同一天呢，江淮集团是发布了消息，公司与华为终端有限公司在北京签署了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战略合作进入到全面纵深阶段，将以技术共研、产业链共处以及品牌共塑为核心，推动尊界品牌向中国超豪华智能汽车引领者加速迈进。我的天哪，100万不够，直接来到了200万级，200万你想想你能卖什么车啊？当然古斯特还差点意思，但是目前阶段宾利的颓势价格终端有优惠啊，欧陆可以买啊，垫着脚可以买欧陆了啊。虽然说尊界在100万豪车市场取得了突破，但是江淮汽车目前依然处于亏损状态。在4月份早些时候，江淮汽车发布了2025年的年报，年报显示2025年江淮汽车实现营收是464.8亿元，同比是增长10.4%，而归母净利润是-17亿元，同期为-17.8亿元。亏损虽然说是有所收窄的，但是依然是处于亏损状态。我们都知道尊界呢是由华为和江淮汽车联合打造，由江淮汽车来生产。余承东曾表示，与江淮汽车合作的品牌定位是超高端的，将超越迈巴赫、劳斯莱斯等等档次，更豪华、更高端、更舒享的定位是它的核心标签。然后 S800 呢，之前的车型定价是从70万起售啊，70.8到101.8万，提供纯电和增程两种动力版本，三电机以及双电机的配置供选择，这也是要秀一波肌肉啊！对于品牌的成长呢，也是树立了信心。但是至于具体会怎么样呢，我们也只能够交给市场的检验了。竹木，他说，领跑 D19 和大唐该怎么选？一般新车上市多久再买？你也知道新车上市不能买是吧？当然了，不一定啊。现在呢，因为很多车企呢学聪明了，觉得大家作为传统的汽车经销商，他一般都是新车上市不可能给你优惠，你得等，因为我刚刚上新的产品，我至少树立这个人设吧，这门户不能倒啊，优惠过半年再说吧。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优惠呢可能在你前期啊，就像买房一样，买期房我提前预定的话有优惠有权益。像新车也是一样啊，你提前开启预定就马上来支付，前多少多少名的用户呢有不同的权益的。当然我们抛开价格不讲啊，单说两款车目前阶段他们没有什么市场的积累，这个至于品控和质量呢我也不好说，但就目前阶段而言，领跑 D19 很显然是以一个掀桌子的态势来入市的，那么高的配置，那么大的车身，那么高的续航，居然只来到20万的售价区间，这半价理想的名号已经坐实了啊。至于比亚迪大唐呢，其实它的定位啊有别于比亚迪唐啊这款车型更大的一个车型的定位，但是按照比亚迪的这个流水线啊，以及它的以前的生产工艺来看，产品在品控以及在 三电技术方面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只不过一些小的装备工艺方面一些细节有没有进步，这个还要等待市场的检验。建议你还是等等观察一下，咱们不着急，如果有车用的话也不是刚需。 OK， 那就等第一批的用户他们使用之后得出来的口碑优缺点都看得见了。但我们必须要说，车辆出厂之前升下线之前肯定是都经过了严格测试的，但是往往测试当中呢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它没有办法去模拟到我们日常所有的用车场景，只有当用户自己切身体验到了才能够发出真实的声音。来看到玄子，玄子给我留言说什么呢，想了解一下理想 i6 这款车，可以麻烦浩东帮忙分析评价一下吗？好，是这样啊，我呢就中肯的来跟你说一下优缺点，简单来说一下它的优点，你既然能看上它，我相信你比我更了解啊。首先性价比25万级别，你想想3米的轴距大五座，然后空间呢又接近 L7， 价格却更低，那当然是得到的就是那种咱们买房说得房率嘛，你买车那得到的东西也是更多的。然后续航的补能是比较强的，87千瓦的这个87度的5C 电池啊，后驱 CLTC 是720公里，10分钟就快充的话，你能够补能500公里，将近500公里，里程焦虑基本上是没有的。而且智能座舱呢，这种氛围感呢还是可以的。冰箱彩电大沙发不就是来源于理想的，不能说发明啊，来源于理想的倡导吗？简单来说，它是颜值与实用能够兼顾的。那种溜背式的轿跑 SUV 还挺好看的，而且风阻呢比较低啊，空间方面就特别特别实用，有前备箱有大后备箱，而且车内乘坐空间我刚刚也说了啊，作为家用不太想买那种 MPV 觉得太累赘的，买这种车挺好。缺点来了，高速隔音非常一般，就只要你时速上了100公里之后啊， A 柱的风噪啊胎噪是比较明显的。另外呢，有一些配置方面我觉得做的不是那么得体，你比方说你本身就是一个算是配置拉满的车型，但是电尾都没有，哎，还有后排的按摩好像也没有了。另外智能规格方面呢，它是单 Orin 芯片啊，高速变道啊过弯的稳定性还真不如 L 系列，像我刚刚说的 L7。 还有一点就是理想的通病啊，就是车漆偏薄，然后刹车比较偏软。反正优缺点都告诉您了，您看这些缺点能否承受啊，我刚刚说到的，如果你觉得你能承受 OK， 那这车你可以买。希望大家理解一下，任何车辆我觉得都有两面性，都有它的优点和缺点，只不过是这些缺点在您自己能够承受和接受的范围之内，它就是一台好车了。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 Freelander 这品牌可能说起英文名大家有点陌生啊，但是我说这是捷豹路虎和奇瑞共同的一个新品牌，您可能就觉得啊有印象了，它叫做神行者啊。神行者品牌正式发布旗下的首款量产车型的官方信息，并将新车的定名已经取好了，神行者八。你听说过神行者二没有？神二当年可是在燃油车时代是一款神车啊，价格很低，而且入手，你想想那么低的价格入手是一台路虎，哎，当年买它的人也不在少数啊。新车定位是豪华科技全地形 SUV， 全系标配华为乾坤智驾 ADS 4.1，配备了896线的激光雷达，搭载高通骁龙最新一代的8397车规级芯片，预计新车呢将会在今年下半年正式的上市。所以啊，一个重要信息是，各位以后不要再说什么华为汽车了，华为本身不造车，你看这么多车企都已经用到了华为的车机，他还是做自己的老本行，术业有专攻嘛。乾坤智驾这是他的车载业务，那大多数的国企啊，包括一些一线品牌都用到了华为的智能座舱和安全辅助驾驶系统，你还能说哪个车某届它一定是带华的品牌吗？当然不是了。其实奇瑞呢早就跟华为有个合作啊，智界不就是来自于奇瑞的产品。智界呢在行驶证那个本上它的品牌呢就是奇瑞牌，而享界的品牌是华章牌。从官方的信息来看，作为 Freelander 神行者品牌旗下的首款量产车型，外观呢其实也是沿用了品牌发布会当中一款概念车的设计风格。然后呢，捷豹路虎啊，燃油车时代已经戛然而止了，以后啊可能会花重心在神行者品牌身上。随着神行者八官方信息的发布，意味着 Freelander 神行者从品牌首秀正式进入到产品落地的阶段。作为奇瑞和捷豹路虎战略合作的全新品牌，神行者品牌将独立于奇瑞和捷豹路虎，形成新的销售渠道，未来将进行出口销售。据了解，目前新车已经完成了冬季极寒、泥地、山林等多项严苛的测试。按照计划和规划，未来5年，神行者品牌将密集推出6款车型，覆盖增程、插混、纯电等多种动力。能不能成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至少奇瑞捷豹路虎是迈出了这一步。比较可惜啊，我觉得可惜的是捷豹品牌，但我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入华这么多年以来，慢慢的一手好牌打得稀烂。当然这也是有归结于在新能源时代的冲击所致吧。不过此前其实产品方面我真觉得不差，产品力不差。经常大家说什么修不好的谁谁谁啊，什么打折报啊，其实呢捷豹路虎啊，我必须承认它的车机系统确实不够好用，而且经常死机，经常黑屏，但是跟驾驶毫无关联。新车的三大件方面还是有一说一，扎实的很，耐用的很，而且动力储备方面、匹配方面，虽然说调教不是那么十分的丝滑，但整体而言还是一个上乘水准的。可惜了啊，燃油车时代对于捷豹路虎来说基本已经落幕了。接下来要关注一个榜单啊，很少来关注这样的榜单，因为现在确实不是最热的车型了。进口车3月份的销售数据，乘联会是对外公布了2026年3月份以及2026年1到3月份第一个季度国内汽车进口车的销售数据。根据数据显示，3月份国内进口汽车的销量是2.8万辆，同比下滑29%啊，越来越少。2026年1到3月份第一季度进口车的销量是10万辆，同比还略有增长，增长3%。对于3月份销量下滑的原因，陈立会表示，由于2025年1月基数低，以及受到海外的一些政局的影响，导致运输受阻的影响，所以3月份的交付量是比较少的。来说说品牌啊，就是从因为进口车一般都是豪华品牌嘛，从各大豪华品牌的进口销量来看，3月份如果说一定要找一个 number one 最高的，还是它雷克萨斯，1.39万辆， 2.8万辆，它就占了一半呢。但是有同比下滑了17%，因为它本身在 4S 店卖的所有的车都是进口的。它目前阶段虽然说量有所减少，但是在传统的豪华品牌还是处于一个头部位置的。虽然说目前雷克萨斯已经在去年确认正式国产，按照计划呢将在2027年投产，但是目前呢还没有更多的消息啊。前几天，全新一代的雷克萨斯 ES 已经在北京车展当中上市。新一代车型仅推出了一款车 300H， 售价是29.99万。新车针对外观、内饰以及智能化进行了全面的升级。其他品牌方面，3月份奔驰、宝马的进口销量分别是5600辆和4200辆，那绝对是大幅度的下滑的。我们来也了解和仰望一下超豪华品牌的进口销量榜啊。3月份呢，超豪华品牌销量最高的依然是宾利。为什么？因为目前阶段宾利在国内市场当中价格已经处于下行阶段了，131辆，年内累计销量是389辆，同比下滑22%。而玛莎拉蒂四支销量是44台，劳斯莱斯和法拉利3月份的销量都是35台，年内累计分别销量是118和140台，同比都有下滑呀。另外像兰博基尼、阿斯顿马丁、迈凯伦进口车的销量分别是像26辆、13辆、1辆，也就意味着迈凯伦3月份全国都只卖出了1辆。我们都知道啊，一般同款的新车换代改款上市，现在没办法，逼得无奈，所有的厂牌和品牌方呢都只能做一个事儿，那就是加量不加价，甚至还可能降价啊。前几天雷克萨斯全新一代的 ES 就是如此，相比于老款车型那是降了不少啊。但是有一款车它居然是加价上市，谁呀？腾势汽车旗下的第2代腾势 D9。 哦，这可是 MPV 当中的销量排头兵啊。新车提供了插混版和纯电版共6款车型，售价区间35.98到45.98万之间。作为对比，目前在售的腾势 D9 售价区间是30.98到45.98万，新车是35.98起。哎，怎么贵了这么多呀？所以我也在节目当中跟各位讲过啊，比亚迪的第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它固然好，但是你一定要搞清楚是否你真的需要。如果你经常跑高速，在外面需要补能，需要节约时间，那这个贵了几万块钱是花的值的。如果你家里边本身就有加充桩，慢慢的你也不着急，对于续航呢也没有太多焦虑，这多的几万块钱你完全可以不花。明白这意思了吧？东西是好东西，但是价格毕竟贵了呀。今天就和各位聊到这里，明天咱们接着聊车。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35%，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3%。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2: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 FM90.4 早上交通广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欢乐晚高峰时段的音乐时间，我是思思。今天要送上的这首歌曲是由陈粒演唱的《易燃易爆炸》。很多情绪藏在心里，不是不想说，是说了也未必有人懂。那些被期待裹挟、被标准捆绑的憋屈，看似平静，实则藏着没说出口的反抗。

成年人的情绪大多是悄无声息的，那些不被理解的委屈，悄悄消化的烦躁，像藏在水底的情绪，表面平静，内里却是翻涌的。一起来听徐佳莹的这首《行走的鱼》。

0: 有些话说出来矫情，不说又难受。那些没有说出口的不满，悄悄咽下的情绪，藏在每一次没事里，只有自己知道有多憋屈。一起来听薛之谦这首《其实》。
1: 不需要借口。

是话到嘴边只剩无言以对，那些被误解的瞬间，说不清的烦躁，都藏在词不达意的沉默里。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由林忆莲演唱的《词不达意》。

的一首歌曲是由林忆莲演唱的《词不达意》。那么接下来要收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张韶涵演唱的《破茧》。这首歌呢，告诉我们憋在心里的情绪，久了也会有爆发的冲动。那些悄悄积攒的委屈，无处释放的烦躁，终会在某个瞬间想要挣脱束缚，好好的释放一番。

道不清的烦心事，像小众的重点，一些小众的怒点，没法与人言说，只能自己消化。一杯敬过往，一杯敬情绪，慢慢去消解心里的憋屈与烦躁。让我们收听到这首由毛不易演唱的《消愁》。

0: 我没有他说的。枣庄市妇幼保健院荣获2025年度首批生育友好医院、儿童友好医院称号。
1: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
2: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7: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9: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九十六点八。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啊，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九十六点八，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Base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0: 鲲鱼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

0: 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0: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2: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0: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0: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4: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3: 对于打工人，每年最紧张的时刻，除了年底考核，就是年终体检。这句话或多或少啊，可以概括出当代人的体检焦虑。
4: 对于成年人来说，这不管是年终终结的终，或者是年终中间的终，不管什么时候体检，它就像是学生时代的考试，不管你有多害怕，总归还是要去做的。
3: 是，你看这个随着体检季到来啊，职场人一年一度的体检就提上了日程。那关于体检的话题呢，在社交平台上也是引发了很多人的热议，不少人呢是为了体检而忧心忡忡，甚至提前几天开始调整作息，临时抱佛脚，只为求个心安。
4: 不过呢，这体检和考试它毕竟不一样，勇于迈进体检中心那仅仅只是第一步。有一份来自当代职场打工人的体检报告，这信息含量不亚于是一份摩斯密码电报，复杂的指标和数据总是会让人不自觉地肃然起敬，心生敬意。而这个时候呢，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当代人体检焦虑的根源，因为看不懂，才对与报告相关的体检产生各种焦虑不安，在心理上抗拒体检，最终变成行动上的放弃体检。
3: 但事实上呢，体检报告只是一份由数据指标构成的健康建议，与其畏惧焦虑，不如积极面对。你看啊，之前呢就发布过一份上海市体检人群抽样健康报告。那这份报告呢，也是特别提出了，就是为人们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健康建议，那就是预防是核心，让大家呢正视体检，早预防早发现才是最重要的。
4: 不可否认的是，越是在生活节奏快、压力大的地区，人们在健康大考当中暴露的问题呢，也会越来越严峻。
3: 是的，我们也是看到，就通过上海的那一份报告呢，就发现啊，不光是上海的问题，其实是大城市往往比农村更高一点，就是那个癌症的发病率。
4: 嗯，
3: 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叠加不良的作息习惯，还有重口味的一些饮食，确实让一线城市的居民啊，更容易遇到健康的问题。
4: 有专家表示说，这现实情况啊，可能会比数据报告要更加严峻。那根据相关的统计数据来看，我们就拿上海来举例，上海发病率最高的三大病症呢，是甲状腺癌、肺癌和乳腺癌，这和此前可能发布的一些结果会略有出入。那其实这种出入也是主要针对于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就是检查手段，还有检查方法上的问题
3: 啊。那么其次呢，就是服务体验方面的原因了。
4: 嗯
3: 啊，那么大家呢可能也会因为比如说不舒服啊，或者是这个难为情啊，然后就放弃了体检了。
4: 都二三十的人了，还害怕去医院做体检吗？
3: 你看这体检前啊，坐立难安，平日的不良习惯是真不少，稀里糊涂的生活马上就要卷答案了，怎么办呢？于是提前几天就开始调整生活作息，像极了学生时代这个考前突击，对吧？给自己的健康账户上续上假账。
4: 对，体检的时候呢是战战兢兢的，哎呀完了完了，我心跳怎么这么快，哎呦这个视力检查我看不清楚，可怎么办？哎呀你看医生那个眉头怎么紧缩，他不说话呢。
3: 哎，哪怕做完检查害怕也没有停止，等待体检报告出来的时间漫长的如同一个世纪啊。拿到体检之后呢，结果就悬着的心终于死了，这个指标确实高，那个指标呢也异常，于是开始，哎呀我这怎么办呀，想东想西。
4: 小的时候害怕成绩单，长大以后怕体检
3: 啊，这年度体检呢就成了横亘在咱们打工人心中的一道坎儿。

0: 到点儿就自动开启了焦虑模式，那内心反复上演查出毛病怎么应对的戏码，甚至开启了一轮接健康的新赛博玄学。
1: 所以大家中招了吗？别慌，还有救啊。首先先明白一件事，就是体检焦虑很普遍也很正常。这体检焦虑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才有，你就想想咱们每年劝爸妈体检要费多少嘴皮子，长辈们嫌跑医院麻烦，更害怕查出点什么大病，于是干脆就秉持着哎，不体检我就没病的理念，掩耳盗铃一般的搪塞过去。
0: 不敢体检的风终于是从父母一辈卷到了咱们年轻人身上。相关研究就曾经调研过1422名青年人，发现超过90%的年轻人呢，对于体检结果有不同程度的担心，其中一些人甚至不敢看体检报告。
1: 还有一项越南的横截面研究发现啊，在参与调查的2068名青年人当中，76%的人都害怕体检查出疾病。
0: 看来这体检焦虑不光是咱中国有啊，仔细想想，我们为什么会体检这么焦虑？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对未知的恐惧。
1: 稀里糊涂的把体检项目做完了，但是不同的项目能查出什么问题来，其实大脑是一片空白
0: 啊。那相关研究就指出啊，引起健康焦虑的常常不是身体感觉本身，而是个体对于这些感觉的一些误解。
1: 其实我们有误解也很正常，因为拿到体检报告之后，你就会发现咱真的是看不明白，
0: 这密密麻麻的专业术语都是啥意思呀？
1: 这上下的箭头，这怎么就跟过山车一样啊？
0: 这异常是不是有点多呀？
1: 稍微有点不对，就开始草木皆兵，拿着异常指标就开启网络问诊，百度一搜，那就是癌症起步，更加加剧了我们对于身体状况的灾难化的想象。
0: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大胆开麦啊，这体检报告里很多让你七上八下的异常体检，其实它的那些指标啊，并不是病啊。
1: 是的，这些指标异常真的不必要太过于惊慌。那马上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体检当中一些常见的异常指标，其实都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就比如说心脏早搏。
0: 其实它并不是病理性的反应，对吧？还有平日里我们的心脏有规律的进行跳动，而心脏早搏呢，就是心脏的跳动频率出现了偏差，那突然提前了跳动了那么一下。大白话来说吧，就是一直勤勤恳恳的心脏想突然偷个懒了，恰巧被这心电图给捕捉到了。就像是打工人工作，你不也上班摸鱼吗？对吧？也不代表咱没有认真工作呀。
1: 对，当我们情绪紧张或者是过度疲劳，剧烈运动之后，心脏早搏常常会来造访，往往很快就能够减轻或者消失，并不会发展成为心脏病。
0: 那再有一个常见的啊，就是这个窦性心律不齐
1: 啊，这个确实很常见，这名字听起来很唬人，但是窦性心律其实是人体的正常心率。
0: 我们的右心房上有一个叫做窦房结，是控制心脏规律跳动的指挥官。那如果窦房结走了个神儿，发出了不太规则的一些指令，那就会打乱心脏跳动的节奏，出现窦性心律不齐。
1: 是的，那平常心脏没啥不舒服，体检的时候出现窦性心律不齐，极大可能就是因为你此时此刻有点太紧张了。你想想，平躺在床上略显尴尬的撩起上衣，医生往咱赤裸的上半身放一把电线，搁谁不害怕呀？呼吸这一再一加快，心跳也就跟着变化了。
0: 还有这体检时候的心电图检查，一般呀都是及时性的检查，你做完就能出结果，所以医生啊没有让流糖，那咱几乎是就不用再担心什么了，也别自己吓唬自个儿了。
1: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体检的时候还有很多的一些常见的问题会引起大家的大惊小怪，也会引起大家的后怕。那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所遇到的一些问题，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跟我们随时的互动交流，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大家的留言。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说到体检焦虑，您有很多常见的一些体检的结果啊，让我们会非常的担心。那但是其实都是自个儿吓自个儿。那刚才也说到了，像什么窦性心律不齐呀、再有呢就是心脏早搏呀，其实这些都不用大惊小怪。再有一个也很常见，就是骨刺啊，骨刺也就是常常说到的骨质增生。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呢，骨关节也会逐渐的退化，那身体呢为了减轻关节间的压力，就会生长出一些小凸起，像什么颈椎啊、腰椎啊、膝关节啊等等，这些部位都特别容易有。
3: 说白了，这骨刺呢就是身体出于自我保护做出的适应性行动，很多时候哪怕关节处长了骨刺，我们也很难察觉，因为几乎没有什么症状。
2: 那除非这骨刺的生长压迫到了附近的神经或者是血管，这个时候就不是单纯的骨质增生了，而是演变成为了让人酸痛的颈椎病、腰椎病了。
3: 所以朋友们，为了避免让关节积累更多岁月的痕迹，咱们平时啊就应该多多的动起来，久坐驼背都挺伤人的，日常点滴当中保护好关节那是更重要的。
2: 还有一个叫做盆腔积液啊，那这个它其实并不是一种疾病了，而是对盆腔内的液体的一种描述。正常状况之下呢，盆腔里啊本就存在着液体，来减少这个器官的摩擦，起到保护的作用。
3: 我来说这个我懂。咱们女孩子在特殊时期的前后，这积液量呢会少量增加，会流入到盆腔内一个叫做直肠子宫腺凹的窝窝里。那 B 超单上如果写着盆腔积液，后面一般会有相应深度的描述。那如果说这个深度是小于3厘米，并且平时你也没有说下腹疼痛、恶心、呕吐等等这些相关的症状，那就是三个字儿，没毛病。
2: 你看这些指标说白了就是身体的正常反应，它就像是你蹲久了腿麻眼晕一样，你怎么不会去看医生吧，对吧？
3: 还有一个指标我想提一下，因为很多女孩子看到这四个字就会有点慌乱。
2: 是什么？
3: 宫颈糜烂。
2: 哎呦，这几个字听起来好像很严重啊。
3: 来，我先说一下，首先它在妇科检查当中是很常见的，它听起来有点吓人，纯属我觉得大家可能是被这个糟心的称呼给妖魔化了。
2: 怎么说呢，
3: 这宫颈糜烂并不是真正的糜烂，而是当体内的雌激素升高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宫颈里的细胞长到了宫颈口外，看上去像是糜烂的样子。当体内的雌激素水平下降的时候，这宫颈糜烂它也就看不见了。
2: 所以说
3: 它并不是病啊，是一种现象，而且根本不用治。就前些年科普没那么普遍的时候，就这个它会被打上一些标签，会利用女孩子们恐惧的心理，然后就会有一些江湖骗子卖一些三无产品去圈钱，甚至也会有人就夸大危害鼓动手术。那其实对于女性的身体和经济状况都是不想的损害，而且我是觉得这名字确实实在是取得离谱。以前有女生如果有发现这种问题的话，她就会讳疾忌医，她就不说，因为她不好意思。
2: 确实是。
3: 但现在大家如果真的有什么问题，及时的要去了解，要通过科学的手段来帮助我们去规避风险。
2: 所以啊，聊到这儿的时候，大家对于体检的恐惧是不是有一点点被抹平了呢？那些让你担忧害怕的异常指标，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被专业词汇绊住了手脚。多一分了解，焦虑就会少一分。
3: 是的，而且一定要去正确看待体检这件事儿啊。我们的身体它其实就像是一台持续在运转的机器。这运行久了难免就会有一些正常的损耗。那体检这事儿呢，它就像是一张编织起来的安全网，可以帮助我们时刻的了解身体的 基本状况，可以在早期就把疾病来扼杀在摇篮里。
2: 哪怕呢是在这个体检里查出点什么毛病了，早发现能早治疗啊，病拖久了才是大隐患。
3: 对，就拿这个癌症来说，大家谈到它就很害怕，对吧、那不少癌症的术后生存率低，很大一部分原因呢是因为确诊的时候它就是癌症晚期，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真的，大家不必谈癌色变，只要能够及时发现并且配合治疗，这术后生存率会显著提升不少。
2: 你看，我们拿数据说话吧，早期做出干预的肺癌患者术后五年生存率啊是在77%-92%，而晚期发现的患者呢仅为10%-36%。那直肠癌、结直肠癌啊，那一期患者的五年生存率可以达到90%以上，而四期的患者则降至了14%。
3: 所以还是要重视体检，体检它不是一场审判，而是定期的要给咱们来提个醒儿，不要忽视那些潜在的健康问题。而且我觉得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有这个体检焦虑，这焦虑再正常不过。包括调研的时候发现身边也有不少朋友对于体检都很发怵。其实换个角度来想，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儿，就是脆皮的我们真的越来越明白健康。

0: 的重要性了。
1: 体检前啊，为了报告单好看，刻意去调整生活方式，咋就不行了呢？啊，假账做着做着，那不就成真了吗？
0: 是是，这里虽然是开玩笑，但是道理是通的啊。体检之后，因为指标异常开始焦虑，那咱就把焦虑化为动力，有 bug 就及时修复，向更好的习惯不断靠拢。就像我之前在健身房偶遇的一位大哥，他呢就是因为体检结束之后，发现自己这个水平异常，然后马上就开始锻炼身体，希望能够让自己的身体能够更健康，这不就是一种好的推动方向吗？
1: 这样的朋友身边还挺多的，
0: 嗯，
1: 就是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就是瞬间一年之内减掉了好多，原因就是之前三高太严重了，那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可能加入到了平时都不会采取的一些运动方式当中，那一年下来收获颇丰啊。所以大家对于体检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我们也来听听大家的声音吧。
0: 薇啊，他说，我呢是兼职做健身教练，现在已经快40岁了，体脂率是14%左右，每次用体脂秤呢都会显示身体年龄是15岁。
1: 哇，
0: 怎么会害怕体检呢？单位不组织体检，我还得去闹呢，我必须得申请，这可是我除了运动会之外展示自己超棒身体的好机会啊。
1: 真是凡尔赛啊。
0: 他说的是真心话。
1: 不过真的就是运动健身的话，对于我们的身体还是有很多帮助的啊，希望大家都能够运动起来。阿白他说了，我巨惜命，必须一年体检一次啊。
0: 我也是，
1: 这种事儿我怎么能错过呢？这样体检报告还可以每年对比呢。
0: 还有李他说，作为一个刚意外复检出问题之后已经做完手术的女性，想要提醒一下姐妹们，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要多一些敏感，另外无论有没有性生活都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去体检，包括观察自己的特殊时期体重是否腹胀、便秘、肚子肥大等等。另外复检彩超一定要做，可以查出早期70%的问题，当然具体还是要听医生的啊。
1: 还有周周他说了，超喜欢体检单和成绩单，因为可以让我查缺补漏。
0: 神经蛙他说，说实话每次都希望自己体检能出点小问题
1: 啊，这是什么心态？
0: 它能让我理所应当的用病去逃避现实，但是问题注意啊，又不能太大，因为大了我也会害怕。
1: 哎呦，
0: 要求挺高，
1: 真的是啊。还有 Winter 他说了，刚刚体检完啊，知道自己有各种结 节，哎呀好难过呀，但还要乐观的面对，调节好心态吧。
0: 还有小林他说了，感谢你们俩的科普，盆腔积液那个我确实之前担心够呛。
1: 你看看经过我们这么一解释，是不是瞬间就避免了焦虑了，
0: 对吧？还有水丽他说，体检其实好处还是多多的，今年我和我的饭搭子们这个血糖都要突破及格线了，已经开始在互相督促要去控糖了。
1: 希望今天通过这一期节目呀，都能够减轻大家一些这个体检焦虑吧。该体检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及时去体检，千万不要去掩耳盗铃。
0: 是的，也更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我们的身体健康。感谢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1: 我是张小白，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再见吧，
0: 拜拜。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兰陵醉狼牙，诗曲送风华。5月9日-10日，第12届兰陵美酒封藏节，与您相约临沂琅琊古城，共赏兰陵一梦舞台文化秀，共赴酒文化的千年之约。兰陵醉琅琊，诗曲送风华。5月9日-10日，第12届兰陵美酒封藏节，与您相约临沂琅琊古城，共赏兰陵一梦舞台文化秀，共赴酒文化的千年之约。
9: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0: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1: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2: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小芳原本没想过进厂，她从河南农村出来，211毕业，考过公务员没能上岸，短暂当过客服只是过渡，后来做了销售。2014年决心创业，四年后负债600,000，努力还债近两年遭遇疫情。但进富士康，哪怕给我15,000，我可能也不会来。这是他2021年底的回答，原因你知道的，本科生怎么会沦落到进厂打工呢？说出去没面子。一年后他的想法改变了，2022年12月，小芳看见富士康招小时工，30块钱一小时，外加3000块闭环补贴，3000块稳岗补贴，他心动了，找中介抢了3-5天名额，获得了珍贵的面试资格，顺利进厂。在富士康，小芳不愿让厂里的人知晓自己的学历，也很少和厂外的人聊起打工生活，但他很快适应了那种落差。毕业十多年来，适应落差是他至今仍要不断温习的功课。他反复告诉自己，要忘记学历，要先生存再发展。今天的节目里，我们首先来倾听小芳讲述亲历的富士康见闻。

我当时签了两个月的工期，2022年12月17号到2023年2月16号，扣掉住宿和餐费，每个月最多能赚15000多一点。这应该是富士康在郑州建厂到现在第一次工资这么高，之前旺季也就7000-8000，不会上万。2023年11月份钱最多，最早补贴150每天。后来富士康数万名员工徒步回家事件后，没多长时间以后，补贴就涨到了400元。我是12月初看到的招聘信息，中介发朋友圈，30块钱一小时，外加3000块闭环补贴，3000块稳岗补贴。这么简单的工作，这么高的工资，的确是有一点诱惑力。那个时候进富士康需要抢名额，每天只开放1万或者2万名额，大家都去报名。他会给出一些限制条件，3天2检，只要河南省内的人，还会卡你的年龄，之前好像是18到45岁，后来放宽到48岁。中介帮我抢了3-5天才抢到面试机会。我带了身份证，半个月换洗衣服就去面试了。我去的时候人比较多，花了2个小时左右排队，先上传核酸阴性报告，还要看你有没有打疫苗，然后筛选一下身体条件，检查你的五官，看一下手面和手背，还会抽血拍片。正式面试很简单，现场做快筛就可以了，当天出结果，通过了就发放厂牌了，意思是你可以开始挣钱了。富士康的工作特别简单，大部分岗位学5分钟就可以干，2个小时就熟悉了。我在富士康干过4种工，撕膜、贴泡棉、贴膜，还有检查螺丝，都没有太大的技术含量，手速眼速跟得上就可以了。要是不想干了，连续旷工3天就算离职，工资会在下个月7号发放，效率很高，平时富士康是不会缺人的。我做过最久的工作是检查螺丝，大家经常说去富士康就是打螺丝，别人打完螺丝以后会放到流水线上，流到我的工站，我就会拿起来检查一下他们有没有打好，没问题的话我们就把它放到盒子里，留给下一个工站，给它贴上垫片，继续传递给下一个工站。我们当时是10小时6000左右的产量，2个人分工，但我这里就是1小时300，每分钟大概要检查5台机器。我只盯着我面前的流水线，拿起来检查2个地方4颗螺丝，再放回去，时间长了会有一点头晕眼花。机械化的动作反复久了，会把人变得呆呆的、木木的，有种回到高三的感觉。他们说衡水中学除了学习就是睡觉，那富士康也差不多，工作和休息，你如果休息不好，工作状态就不好。这份工作还是有点跟社会脱节，在车间里普通员工不允许带手机，穿着统一的静电衣，戴着静电帽和口罩。上了那么多天班，我甚至都不知道周围的人长什么样子。富士康赶订单那段时间，我们基本每天都要加班2个半小时，算上吃饭通勤的时间，每天有13个小时都被工作占了。工作时不能带手机，下班以后也只想休息，因为太累了。每天就是打完卡到自己工站，坐在那儿等机器留下来，拿起来检查完，等它留到下一个工站。好在临时工不用操太多心，到点下班走了就行。

是211毕业的，但进厂时我只说自己是高中学历，怕被人觉得我怎么沦落到了这个地步。进厂以后才发现，2022年12月这批进富士康的大专生本科生其实也不少。富士康每年会招一些专科生、本科生甚至研究生进技术岗、管理层，这两三个月高薪工期，很多本科研究生也会进流水线干最基础的工作，挣一波高工资之后就回到原来的生活圈子里。富士康那么多人，大家都在做自己的事情，谁又会知道你是本科生，对吧？富士康的管理气氛很简单粗暴，刚进厂我被派去仓库点物料，结果点出来的数量和老员工数出来的不一样，他们的态度，你是新来的，肯定是你错了，就开始刁难，数数都数不清楚你是干什么吃的，说你很多次，我又去数了第二遍第三遍还是不一致。这个时候他们脸更臭了，初高中毕业的人把你当下人一样训斥，我从来没有受过这种委屈，而且我数学学得很好，高考数学130多分，怎么会数不清楚数呢？自尊真的受不了。两个多小时后，我找到我们产线领导，问能不能帮我调岗，他说调不了，我说那我不做了，但阴差阳错我还是留了下来。流水线上还是很开心的，只要你干活速度快质量又好，就没有人管你，当然要是慢了或者出错了，干部也会站在后面骂你，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仓库是太闲了就会滋生事端，老人看不得新员工站在那里没事做，就给你找点茬。整体来说，富士康的工作比较枯燥，上班时间也长，但因为高工资的支撑，我还是比较满意的。要打分的话，我会打个8.5分，但如果只拿3000块，我的评价就只有6分了。这么枯燥，还让自尊心受那么大伤害，它不值得。

0: 说实话，要是放在2019年之前，哪怕富士康给我15000，我也不会来。我原本做广告策划与销售，从前旺季每个月能赚3-5万，一年到手20万左右。但疫情对我们这行影响很大，像去年我可能有半年时间收入是零。做小生意的人本来抗风险能力也比较低，我好多同行都转行了，比如开小饭店当驾校教练，还有的去卖黑茶了。进富士康也不止我们这个行业，我见过一些教师、护士，开超市的，还有舞蹈培训班的合伙人。以前他们可能有一定社会地位，觉得干这个有点丢人，但这两年大家观念都比较现实了，不再鄙视体力劳动，只要能挣钱就可以。我认识一个开服装店的人，店开了5年，有3年都赶上疫情，亏了很多钱，所以进了富士康。突然放开之后，他既想回去做自己的生意，又舍不得富士康的高工资，于是一边在富士康上班，一边用休息时间开车去送货。之前富士康说上满23天有6000块补贴，15至22天就只给3000块。当时赶上春节要放假了，很多人都没有回家，不少人担心的不是能不能过年，而是因为差了1-2天少赚3000块。比起心疼自己，大家还是更心疼钱。到了2月，富士康没有加班，也没有补助政策，很多跟我同一批进厂的人估计都会回到自己原本的圈子里，他们并不会停留在这里，只是一个过客。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从富士康出来之后不到十天的时间，我已经做了两场活动，咨询的准客户接近十个，我已经做了两个宝宝宴。干我们这行的好处是你随时可以回来接着干，有生意了，很多朋友就迅速回归了。我理想化的状态是成为一个能掌控自己生活的人。很多年前我就在想，如果我失业了，能不能迅速找到一份工作，不至于像电视剧里30多岁重新进入职场结果找不到工作。我身边有这样的一个例子，一个985毕业的朋友，他婚后7-8年没有工作，生了一胎之后又生二胎，前2年想出来工作根本找不到合适的，现在重新回归家庭，把自己的生活依赖在老公身上。对我来讲，这种人生是很恐怖的。我是农村女孩，我们村的女孩如果不上学那就是结婚，没有其他选择。你16、17岁不上学了，大概率去哪里上一2年班，18、19岁相亲结婚，但我不想那么早结婚，也不想过那样的人生。我高考查分数的时候，看到分数就知道自己能上大学了，我的兴奋根本压抑不住，但我在同学家里还是要适当压一下。你不会想到你的人生会很好，但你会很开心。我一直不想待在我们村子里，有一颗想出去看看的心，所以报考了一个省外的大学，终于能出去了。但你不能说我考上了985，考上了清华北大，我出来以后就一飞冲天了，它不是一种承诺。如果你没有背景，小镇做题家也好，农村出来的大学生也好，进入职场还是从零开始，它有一个阵痛期，可能需要3年，可能需要5年，甚至需要10年，你才能走入高峰期。我在南方读的大学，后来回了河南，那时候有点内向，觉得人生地不熟的，想离家近一点。我想考公务员，但没有考上，河南省内的岗位报了1-2个都没有过，也报了外地的公务员，当时招前200名，我考了60多名，但面试没通过。我在郑州是不认识人的，举目无亲，没有关系，那就自己去奋斗。我想先找一个工作干着，忘记你的学历，先生存再发展。现在想来，我应该去考研，继续往上读。我们班考研的那几位同学都考上了自己报考的学校，甚至有人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当了辅导员。选择真的很重要。回河南以后，第一份工作是客服，第二份工作是销售。客服做了1年多，心里肯定不平衡，你是本科生，旁边都是高中生，你们拿着一样的工资，时不时的过2-3个月就想辞职。我会时刻提醒自己，你是一个本科生，你在这里只是短暂的过渡，跟现在很多大专生本科生进场的心理是一样的。后来干了1年多，对郑州也比较熟悉了，就辞职重新找了一份工作。2012年我开始做销售，我感觉我天生就是要做这一行的，哪怕前一天觉得很累不想做了，第二天醒来还是会充满干劲儿。做销售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没有背景没有关系，也能凭自己的本事挣到钱。虽然要操那么多的心，我的头发也白了那么多，但看到空旷的场地被布置得很漂亮，听到别人的认可和夸赞，我的心里就会有很多成就感。我们老板招聘的时候也是有选择的，当时我身边的同事，不管是小白还是工作2-3年的，很多都是本科生，有些是大专生，但几乎没有高中生，大家文化水平差不多，去做同样的工作，你的心态就会稳一点。做销售的时候也学到很多，有个经理让我印象很深刻，他想对接某个项目的负责人，但是没有联系方式，先是从网上找到他们公司的招聘信息和电话，然后再从 HR 那里去问项目负责人的电话。他那天下午打了1-200个电话，我当时不理解
觉得他怎么这么卷，有点烦人。但后来对我影响很大，如果你想办成一件事情，你不管用什么方法，尽你的努力去联系，厚着脸皮去问，你会发现你总会成功。后来我经历了两次行业的动荡，原来做的是庆典活动，2012年底八项规定出来之后，庆典行业可以说是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于是我辞职之后去做了商业活动的策划。2014年和朋友合伙开了公司，但成本没控制好，2018年创业失败，欠了几十万，很快又赶上了疫情，经常没有收入，但债还得继续还。不管赚多赚少，我都不想欠朋友和供货商的人情，现在我已经还了一大部分，相当于郑州一小套公寓没有了。去富士康赚的钱我只留了一点作为生活费，富士康的工资每月7号下午1点到账，5点前基本上都被我还出去了。疫情期间但凡没有生意的时候，我都会考虑做兼职，比富士康更辛苦的活儿我也做过。有一次是去某个团购买菜平台做分拣员，轻松的物料都被老员工抢走了，新员工只能拉着小推车分发米面油，50一桶的油，50斤一袋的大米，一天搬10个小时，真的特别累。那次我还遇到了黑中介，之前说好的是一天200元，结果我干了4天只拿到180块钱。去年我还在商场卖过2-3个月睡衣，每个月能赚4000块钱，而且是做一休一，干一天休息一天，还可以趁着休息的时间去跑业务。我算是比较乐观的人，做什么工作都能很快适应。在富士康的流水线上工作了1个礼拜之后，我也干得很顺手，物料从来不会堆积。后期不用赶订单了，富士康开始双休，放假的时候我也会去见客户做活动，很多事情都是温水煮青蛙。有些人在富士康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就走不出来了，继续待着会很痛苦，出去又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其他行业也是这样，所以你真得不停地提升自己。不过我很难一年到头都保持努力的状态，要是连续工作了3个月，我就会很想休息。我不知道我过得这么差是不是因为我很懒，要是我再积极一点，是不是不至于是现在的样子。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成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5: 兰陵醉狼牙，诗曲颂风华。5月9至10日，第12届兰陵美酒封藏节，与您相约临沂狼牙古城，共赏兰陵一梦舞台文化秀，共赴酒文化的千年之约。兰陵醉狼牙，诗曲颂风华。5月9至10日，第12届兰陵美酒封藏节，与您相约临沂狼牙古城，共赏兰陵一梦舞台文化秀，共赴酒文化的千年之约。
6: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

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向海底捞，以前吸引他们的是学生卡打折，而现在则是打工。人生的前二十几年，他们在既定的轨道上一路飞驰，但在某一天脑子里却突然浮现出停下来的念头，怎么也打消不掉。于是海底捞就成了临时上岸的落脚点。来到这里的年轻人堪比在一所社会大学进修，从收台、洗碗、切水果的日常琐屑里学习真实社会的人情世故。这里就像一个驿站，不断见证到来与离开。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听听海底捞打工的年轻人，他们都有怎样的故事。

个人身上只剩400块钱，在求职方面他不会有很多选择。创业半年亏30万的成哥，就是被海底捞招聘上包吃包住四个字吸引的。人生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搞砸的，在过去的小10年间，成哥做过媒体，也回老家搞过养殖，但如今一切重启时，他已经住进了海底捞的员工宿舍里。宿舍是群租房，离上班的地方不远，不到10平米的房间里放了8张床，上下铺，有点大学宿舍的感觉。但年过30的成哥早已失去了大学时的睡眠。一间宿舍8个人，每人都身处不同的岗位，作息很难统一。几乎每天晚上，成哥都会被更晚回来的舍友吵醒，大概在夜里2、3点，他才能正式入睡。在健康证还没有办下来的那几天里，成哥总是坐在宿舍里无所事事。他每天的盼头就是吃饭，午餐是上午10点半，晚餐是下午3点半，和顾客的用餐时间错开。饭是专门的员工餐师傅做，荤菜不多但管饱，吃住都有人管，生活几乎可以没有开销，每个月有工资，钱还能攒下来。成哥最初的设想就是如此，攒点钱，然后去寻找下一个更合适的工作。某种程度上可以把去海底捞上班当做一场 work holiday， 一种临时的过渡体验。等成年人整理好心情后，一切终究回到正常的轨道上。环环曾是别人家的孩子，从小到大学习都很好，毕业1、2年就进入了头部大厂。然而在他眼里，这份外界看起来高薪而体面的工作，就如同在流水线上洗大肠一样令人作呕。每天早上8、9点，缓缓和行色匆匆的上班族们一起挤地铁，既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挤进去的，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挤出来的，唯一的感觉就是下一秒心肝肺都要被挤爆。工作里和客户无止境的拉扯，让缓缓感到疲惫，

边老家的父母还在电话中催他考公，他终于厌倦了自己一直正确的人生，掀翻了牌桌。之后的一年里，欢欢干过直播，摆过地摊，做过促销和客服。这个好孩子几乎是报复性地体验了所有轨道之外的生活，不过没有体验过餐饮是他一个小小的缺憾。于是他想到了海底捞，一个足够稳妥的选择。这是一家几乎遍布中国各大城市的上市公司，店员笑盈盈的面孔和周到服务堪称业界标杆。洗手池前的香水、护手霜、漱口水磨去了以往火锅店味道大的刻板印象，通宵的灯火下一切都井井有条。海底捞经典的四宫格火锅、零元清水锅让很多人尝试到 DIY 锅底的乐趣。两年前大学毕业后，小周成了一名没编制的小学老师，家长看他年轻，对他的态度就像使唤丫鬟，半夜三更抛过来一道数学题，小周就得从床上爬起来给孩子讲。从这角度来看，做老师和做服务员好像也没什么区别。无奈的被抛下也好，主动的跳出也罢，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越来越多高学历的年轻人来到海底捞。欢欢一组面试的十个人里，有一半都是大学生，负责面试的店长明显不关心他们大学的等级，只会给所有人平等地盖上戳，在上学或是已毕业。

一个人的身份从顾客转变成海底捞员工，意味着有些秘密要掩盖不住了。小红上一次以顾客身份来吃海底捞还是去年年底，那次她带着女朋友想有个不被打扰的二人世界，店员贴心地把他们带到了餐厅里一个不起眼的位置，却也始终没忘记要在第一时间赶过来把他们俩杯里的饮料倒满。等穿上海底捞工作服后，小红才明白事情没那么简单，尽量不让客人倒水是一项员工必须完成的 KPI。 倘若一名服务员放任顾客自己倒水，这一幕将被天花板上的监控记为证据，员工可能会面临处罚。小红在海底捞的岗位是收台，一般来讲客人结账离开后五分钟内，她就要上前把桌面收拾干净，蓝色毛巾擦残渣，黄色毛巾擦油渍，白色干毛巾完整擦一次桌面，最后用粉色毛巾擦客人坐的椅子。如果是用餐高峰期，整个清理过程不能超过十分钟，如果不幸超时，小红就会收到一张黄卡，这意味着惩戒，第一次是警告，第二次就是罚款。她来海底捞打工的初衷就是学习，今年25岁的小红算上实习已经在 IT 行业里做了4-5年，虽然月薪接近20,000，但她却总是惶恐，因为摆在程序员面前35岁是道逃不开的魔咒。担心镰刀落在自己身上，小红想换个赛道，做一份老了也能做的工作，餐饮正是她看好的下一个方向。都说餐饮很累，海底捞又是行业里出了名的压力大，抱着观摩学习打卡心态，小红在海底捞体验了一个月，每天上班10小时，除了收桌子、传菜、洗碗都要做。有些餐厅对服务质量的要求精确到秒，比如客人到桌5秒内必须有服务员接待，还有一些岗位工资也是计件的，传一盘菜4毛，收一个转移箱也是4毛，多劳多得。因此对于服务员而言，时间就是金钱，每走快一步就意味着为自己挣得了更丰厚的报酬。所以坐在海底捞里，你能见到所有的服务员都是脚步匆匆。小周最开始并不理解这一点，直到他的大步走被贴上了懒散标签，餐厅经理提醒他，在海底捞小步快走才是标准姿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对于高学历的年轻人来说，海底捞就如同一所社会大学，流水线般的标准服务将重新教会他们待人接物的准则。环环在前台站了半个月后，对服务员的眼力要求深有体会。看到小孩要主动赠送玩具，看到老人要主动拿来坐垫，看到孕妇要主动提供话梅介绍营养菜品，要是等顾客说出来才行动，一切都太晚了。与此同时，海底捞将员工分为四个等级，初级、中级、高级、担当，不同级别的员工拥有不同的自由度。一个前厅的担当可以独立安排自己的任务，可以自行判断给顾客送什么礼物，也可以协调同级间的工作，而不再需要听命于组长。为此，许多入职两三个月的人，无论年纪、学历，都在手机上申请成为担当并接受考核。也就是说，在海底捞的江湖里，不管你是什么背景，阶级跃升的通道永远开放。

吃包住五险一金，团队氛围和谐，海底捞的这份工作似乎完美符合人们对于稳定工作的设想。但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高学历的年轻人来海底捞大多只是短暂过渡。和小红一起进入海底捞的女生干两天就走了，她自己也在日复一日的收台清盘子中丧失了工作的意义感。每天都有人提出离职，又有新的人加入，流动性成为了海底捞无法撕去的标签。年轻人来到海底捞只是为了攒钱，为了生存，但人生总该有些生存之外的东西，小红这样想着。一个月以后，她也告别了这里。身体上的累在蔓延，这是一种疼痛、酸软、乏力的感觉。小韩的手上裂了很多口子，全拜过去三个月每天切水果、洗碗所赐。他发现自己总是能被奇怪的东西撞倒，可能是轱辘快滚出火星子的推车，可能是桌椅不长眼的棱角，也可能是两三百斤的男顾客。带着腿上的淤青回家，妈妈都忍不住问他，孩子，你是去前线打仗了吗？熬过这些身体上的考验后，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这些跳下轨道的年轻人是否真的愿意抛弃学历与阅历之别，将自己融入进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陈哥在海底捞十分痛苦，他所在的那个门店就如同一个真实的江湖，派系林立。北京来的跟北京来的玩，四川来的跟四川来的玩，来自贵州的他融不进其中的任何一个帮派。有一次，陈哥忘了上交手机，工作中被同事无意间摸到，几天后他因此被通报批评，罚了80块钱，而举报他的就是那位同事，罚款变为奖金，进了对方腰包。虽然转行了，但陈哥还保持着睡前读书的习惯，但在堆满袜子鞋子横躺着8个男人的狭小空间里，他却被舍友嘲讽装文化人假正经。陈哥笑了笑没说话。两个月一到，陈哥拿了7000多块钱迅速离开了海底捞，同宿舍的人删除了他的好友，再没有过联系，而陈哥也再没吃过海底捞。生存是所有人的最低限，而对于那些渴望在工作中寻求更多价值的年轻人来说，海底捞并不是一个完美的选择。

于是两三个月一到，他们将自己抛向更广阔的天空里。而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人生本身就是意义，活着是一场漫长的体验。从这个角度来说，短暂的海底捞体验为他们的人生增添了色彩。红色的灯牌永远闪烁在商场最顶楼，不论白天还是黑夜，你到来，它就会跟你 say hi。

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两个很多年轻人会短暂停留的驿站，他们分别是富士康和海底捞。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5: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5: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8: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兰陵醉狼牙，诗曲颂风华。5月9至10日，第12届兰陵美酒封藏节，与您相约临沂狼牙古城，共赏兰陵一梦舞台文化秀，共赴酒文化的千年之约。兰陵醉狼牙，诗曲颂风华。5月9至10日，第12届兰陵美酒封藏节，与您相约临沂狼牙古城，共赏兰陵一梦舞台文化秀，共赴酒文化的千年之约。
11: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

0: 后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表弟是观众们气
2: 呀，
1: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7: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5: 三百二你信吗？大人觉十五
1: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吗？
8: 不笑成笑，再笑加钱。
9: 买只耕牛学种田，结间茅庐向林泉，也知老去无多日，且向山中过几年。为利为名终换客，能诗能酒总神仙，世间万物俱增价，老去文章不值钱。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再一次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这里是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本期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请您收听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作品。那之前呢，咱们是连续收听了《风马燕雀》的第一回和第二回，那今儿咱们继续收听这部作品的第三回，也是最后一部分。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7: 掌柜的出去了，赶等天黑回来了，啊，脸色都白了。张相公啊，张相公，我给你问来了，气死我了！哦，怎么回事？我们凡人脱壳花了点钱呢、哎，这钱您甭往心里去啊，这是我心甘情愿的。简短结束。一直问到主考官那儿，他说你那卷子上边有墨迹，展卷了。主考官没弄。不对呀，我交卷的时候我写的是公公正正的蝇头小楷呀、我递上去的时候，当时那个监考的老师拿墨海压了一下，当时我跟他说了，我说这是您弄的，他说了他要跟主考说，他怎么没说呢？哎呦，他坑死我了。小伙子趴在床上哇哇的哭，掌柜的劝吧。一会儿的功夫，打发伙计进来，给炒了四个菜，烫了一壶酒，怎么端起来怎么端回来，吃不下去，溜溜的哭了一宿。早晨起来啊，掌柜的又来了，小伙子别太难过啊，不有这么句话吗，胜败乃兵家常事，是不是？三年之后还能考，我考什么呀，我考，我跟您这么说吧，我连死的心都有了。掌柜的，您的大恩大德我今生今世难报，我下辈子补给您吧，我对不起您。小伙子这可不对啊，人逢这个绝处的时候，千千万万不能够寻短见呢。依你的文才，你到哪儿都能混个很好的前程啊，你不能这样。您甭管我了，我自己儿啊，我这脑子都乱了。哎，该吃得吃，该喝得喝。又打发人送吃的给沏茶，到中午掌柜的又来了，张相公，我有点事儿想跟您说一下。啊，你说吧，什么事儿？成就成，不成就不成啊，千千万万万万千千，你可别驳我，按说呢也是件好事儿。我这后院啊住了这么一家人家啊，你没上后院去了，后院呢是有上等的客房。哎，有一位从南方到北方来的大人，前一段时间呢得疾病死在这儿，撇下他的夫人，撇下一大家子人，管家佣人丫鬟老妈子全住在这后边。这夫人呢太漂亮了，说实在的啊，我这眼不揉沙子，我瞧见人瞧见多了，这么好看的夫人没瞧见过，估计最大过不去23、24。现如今守孝期满，而且啊、要不说巧呢，这个他们老爷啊这差事下来了，这一次啊受任
2: 江苏常州府知府。你说这玩意儿啊，这个文凭官凭全下来了，他死了，人家夫人有这么个意思，想找几个贴身的人呐，一块儿到常州去啊，人家不想把这石圈给糟践了。我说您又能写又能算，小伙子也精神，我想让你试试去，甭管是当个管账先生啊，还是当个二爷呀，反正干什么都行，怎么着呢也算是不辜负你这一肚子能耐。哎呀，掌柜的，这可是好事啊，这个啊，那我谢谢您。这样，吃完中午饭，下午我带你过去见见夫人，让人家瞧瞧，好吗？你换换衣裳，换换衣裳。掌柜的找了几身衣裳，打发人弄两桶水，张大少爷全洗干净了，换上这身衣裳。吃过中午饭，掌柜的来了，来吧，咱们上这儿来，说话可谨慎点啊，千千万万可别露怯。我知道，我知道。来来来，来到后院，推门进了一瞧啊，张贵都傻了，这屋里边太讲究了，不敢说是金碧辉煌，也算是雕梁画栋，真没想到小院的后边别有洞天，还有这么一间房子啊！哎呀，张贵的，这太讲究了。后院有上房，因为经常啊有这个大官们、官老爷们住在这儿，你没这么两间不行。哦，是是是是，哦，哎，坐着坐着坐着，刚坐下，出了一老妈子，最多40岁，精明能干，长得也不寒碜。哟，掌柜的，带来了吗？哦，带来了，来来来，瞧瞧瞧瞧瞧瞧，赶紧站起来了。哦，这位妈妈您好。哎呦，说是姓张是吧？啊，这个张先生，快坐快坐，那什么沏茶。说声沏茶，出了四个丫鬟，长得漂亮啊，烟眉、腊眉、硬眉啊，蜂窝眉啊。怎么了？过去丫鬟不都叫什么眉什么的吗？我估计是叫这个。拖着碗进来，倒上一杯茶，张贵拿起来喝了一口，就觉着从小到大没喝过这么好的茶。哎呀，太香了，把杯放下。哈、啊、老妈子乐了，这是掌柜的跟您说了吧？是，老爷命短去世了，撇下夫人20来岁，看、啊、这不嘛，夫人呢算是守了寡了，我们这一大帮人也受连累了。您想啊，在北京城熬一官容易吗？江苏常州知府这是个肥缺儿，所以我们一直想说，想个办法，咱们把这石圈给它顶上去，千千万万的别糟践了它啊！我瞧相公您文质彬彬，气宇轩昂，谈吐不俗，我估计夫人一见面就能喜欢上你。哦，妈妈您多尽美言，没事没事没事，哈哈，等会儿吧。一会儿的功夫，听到后边环佩叮当，什么环佩叮当啊？过去女人呐。穿的衣服挺讲究啊，上面拴什么金环啊、玉佩呀、啊不锈钢的链子呀、什么的，一走道啊，叮了咣啷，叮了咣啷响啊。尤其这夫人脚底穿的是一双高底鞋啊，过去那鞋底啊是拿木头做的，炫一木头根儿，而且人家这木头根啊双层的，里边带一小抽屉，抽屉底下是沙崩子，抽屉里边搁的是香粉，一走道的时候呢，透过沙崩子香粉落到地上。成一个莲花形的，走起来好听啊啊！嘚儿大大的令大令大令令大的大大令大令大令令大。这姑娘原来在曲团唱过快板啊，往外一走，哎呀，天姿国色呀，太漂亮啊！眉梢眼角说不尽这万种的风流。掌柜的给引进了之后，站起来就出去了。屋里边就剩下这三位，这是夫人，旁边是老妈子。对面坐着这位张公子，张公子啊，不敢坐实了呀，怎么呢？心里边噔噔直跳啊，自己这屁股啊，找这凳子边儿啊，身子歪着，脑袋拧过来，照相合适啊。啊，夫人您好，哟，张相公您好啊。刚才我听钱掌柜的也说了，我们的事儿大概您也知道了吧？啊，我全知道了，全知道了啊。夫人，您要是能够提携一二呢，小生感激不尽。好，您吃饭了吗？我吃过了。啊，这样吧，
7: 我们那起的晚

0: 还没吃呢。我说张妈啊，去准备几个菜，咱陪着这个张公子喝两杯。
1: 哎呀夫人，你看这怎么好打扰呢？
0: 别客气别客气，功夫不大，桌子上都摆满了，都是珍馐美味，豆汁儿啊，焦圈儿啊，芥末墩儿啊，还是好菜的是吧？啊，都我爱吃点东西，都摆上了，烧黄二酒啊，那阵没有啤酒啊，喝点黄酒吧。嚯，这夫人酒量可不小，拿大杯喝，只要一让酒，拿起来滋儿就一个，滋儿就一个。哎呀，这位张贵心说，我这是不是在梦里边啊？我是不是跟神仙坐一块儿了？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呢？啊，一高兴自己也多喝了几杯。这个酒啊，喝多了之后啊，人就松弛下来了。两个人聊着天，开始啊说一些个风土人情啊，民间故事啊，后来聊聊学问呢、啊、说说唐诗啊，啊念念宋词，再后来说着说着就说点闲白，说自己的身世。张贵把自己的事全说了，这夫人呢也说了，那跟老爷结婚呢时间不长，老爷死了，现如今自己多不容易啊。哎，没别的，张先生，日后我这日子苦，还得希望您多帮助我。哎呀，夫人，您说，您让我干嘛去，我就干嘛去啊！不管是当个师爷也罢，还是说，我算个账、管个粮什么，我全行。哎，你可真是个书呆子呀！难道说我们之间的关系只能是主仆二字吗？啊，您这意思是？你再想一想，你我二人不能再近乎近乎再做点亲吗？哎呀，干娘在上，手儿打离三拜。张夫人差点把桌子周了啊！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那个年纪，我这个岁数，我能当你的干妈吗？不是，那您说这样，咱们结为兄妹，到他任圣哪有兄妹同居的道理呀、啊？你怎么糊涂啊？天天在一块儿，你那个年纪，我这个岁数，传出去有会说的，不会听的，跳进黄河洗不清，我得要这个呀！哈、啊，张贵说：“您实说吧，我这脑子都乱了。”跟您说，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啊，这样吧，我有意与您结为连理，不知您能赏这脸吗？啊，是真的。呵，张贵站起来，把这坛子酒端起来，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哎呀，我太紧张了，我没想到啊，这天大的好事啊！我愿意，我愿意。好，来人呢，一拍巴掌，有打外边四个丫鬟跟着老妈子全进来了，一个个是满面春风，全过来了。啊，郭老爷给您道喜，郭老爷给您道喜。
1: 哎呀，这个啊，同喜同喜。
0: 夫人说：“你怎么了？这是啊，人家给你道喜，你得有赏啊。”
1: 哦，对对对，啊，同喜有赏啊。
0: 哎，把这豆汁拿走啊。好，好啊。夫人乐了，你别听他的啊，他好诙谐，每人赏纹银20两，谢夫人。当天晚上就在这个洞房了，全归置好了啊，两个人燕尔新婚。成就鱼水之欢，结了婚了。结婚转天，夫人说了，现如今你我二人呐、啊、咱们是两口子了，你就是知府了，咱们不找别人了。哈哈，你瞧瞧呢，什么印呐、官凭啊，这类东西都在这儿了，马上咱们就走马上任。没别的，老爷活的时候啊还用过一位师爷，把他再带上咱们就齐了。打发人去把师爷找来了，这师爷40来岁，一瞧就精明能干，找着老爷了，找着了，这是好，参见大老爷，归置东西吧，啊，预备好了，直奔江苏常州。临走的时候啊，张贵对这店主东，这位钱掌柜的是千恩万谢，我谢谢您，没有您，我没有今天，啊，得了，看您好，我也高兴，大人一路小心吧。就这么着，一帮人浩浩荡荡来到江苏常州上任，来到这儿，地方官员接待。怎么进去升堂理事，把这一切都捋顺了咱们不提。一到任，夫人跟这师爷可没闲着，每天的出主意，苛捐杂税，怎么从老百姓身上剐钱啊，什么损主意都有。嚯，他一出主意，张贵就照着办，
1: 刚开始啊，张贵心里也不是滋味，哎呀，好容易做个官了，我怎么也得当个清官呢。可是呢，架不住夫人撺掇，嗨，千里做官为了吃穿，不为吃穿何人做官呢？啊，你就听我的没错啊，咱们来这儿就是挣钱来的。天长日久呢，张贵也就习惯了啊，行，我听你的，夫人你让我怎么着就怎么着。可是有这么两年左右，张贵的身体就不行了，一个是啊花天酒地啊，好东西吃的太多啊，再有一个呢，夫人四个丫鬟一天到晚老缠着他啊，夫人出去了，四个丫鬟来了，老爷你看一人睡觉闷得慌吧，啊咱们一块儿吧啊。所以说啊，铁汉子也禁不住。后来有时候张贵也是，你们都出去出去出去啊，四个丫鬟轰出去，老妈子又进来了啊，是吧。完事呢身体不行了，那夫人有主意给他补啊，把这人参呢拿红糖腌了给他吃，那大象也受不了那样，是吧。简短截说到三年头上，张贵这身体啊几乎就算完了，一说话就喘，连哼都带喘。哎，这一天出事了。出什么事了呢？张贵就觉着自己啊心里边一劲儿的难受，愣愣啊就睁不开眼，就晕得慌。夫人说没事，给他熬那参汤喝，一天到晚大参汤啊，拿着参汤都这么大个，比白薯块都大，切得了片儿，拿水熬，熬完了给他喝，一天喝好几碗。喝完之后不光不见好，而且觉着浑身上下没劲儿，连坐起来的劲儿都没有。可是夫人一天没闲着，这天夫人又出去了。常州有一座天宝楼，首饰楼啊，都是采的南海的珍珠啊，各处好的这些个金银呐、啊，都是各种首饰，在当地江苏那是首屈一指。夫人去了，那我今天来呀、啊，准备打一戒指，这是我家传的一个宝珠，你来弄吧。啊，弄好了，转天又去拿去了。一拿这个，不对，我拿来的不是这个，我那是价值连城，啊，番邦进贡给了皇上的，皇上赏给我们老爷的。你竟然你把这东西换了，这是价值连城的东西啊，你找吧。掌柜的吓坏了，怎么可能呢，谁敢呢啊，夫人我们没有，没有门也没有，封门，把门就封了。封门之后把衙役们全叫来，兵丁的叫来，整个的天宝楼戒备森严。回到府来跟张贵一说，张贵很生气，哎，他怎么能把咱们的东西啊，他给他换了呢。老爷走走，我带你去啊，咱们这儿说理去。临走之前端起了参汤来，来老爷你再来一碗，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灌完了，把老爷搭在轿子上面，一直拉到了天宝楼。来到这儿啊，四个差人过来把老爷搭进屋来，走是走不了了啊，搭到里边来。掌柜的全傻了，怎么办呢，老爷都来了，我跟您说我们是真没有啊，不能啊，难道说知府夫人还能讹诈你们吗，我们那个珠子在哪儿了，赶紧给我拿出来。哎呀，知府大人呢，我们是真不敢，吓死我们也不敢干这事儿。呵，你们真是大胆。话音没说完，一口鲜血吐出来，张贵算是死了。怎么呢，临出来喝那参汤里边有药，一下喝死了。呵，夫人一瞧可了不得，跺着脚的哭啊，哎呦了不得了，朝廷命官死在天宝楼了，没别的了，这官司咱们打了吧。掌柜吓坏了，全跪下了，没别的，夫人这样吧，天宝楼我们愿意献出来，把自己所有家产全赔给您，这事儿不要声张。夫人说这也是个办法，就把天宝楼算接过来了哈、啊，把张贵弄回去搁到后院，也没人识这茬了。紧跟着天宝楼里边所有的珍珠宝贝全都弄出来，房产一卖，最后这房子又卖了40万两，全入到夫人的身上。这帮人带好了东西，扔下了张贵的死尸，可就走了。这就是江湖上的雀买卖，也叫缺买卖。那么说怎么回事儿？嗨，连那个开店的掌柜的他们是一回事儿，从开始就找，嗯，这个行啊，这张贵行，谈吐举止，他这气质，他要坐在那儿他像个知府啊，他这模样就像个当官的样儿。选定他之后，花2000两银子买通主考，把他那卷子弄脏了，诚心的让他中不了。然后呢，后边安排这一步一步都是有计划的。这场事儿真正的幕后的老板是谁呀、啊、就是那师爷啊，他们这生意干了有这么20-30年了。最早的时候啊，这女主人公这夫人呢是那老妈子啊，岁数太大了呢就退居二线了啊。

0: 就干别的了。现在这夫人呢，要再干几年呢，哎，也得往后退，得从这四个丫鬟里边再挑一个，得摘好的来啊。来到这个常州，整个这个事儿，他们的费用都搁一块儿是将近10000两银子，可是，在常州地面上搜刮民脂民膏，就有将近1000万之多。天宝楼连房产带这些个金银珠宝4-500万两吧，都搁一块儿，这些个钱花是花不清。从这儿可就出来了，那个年头没有什么交通工具，也没有什么通讯工具，没有地儿去查去。那么张贵最后呢，找地儿一埋，也就算拉倒了。哎，这就是风麻燕雀害人的四个行当，这是大生意。小生意呢，就是金瓶彩挂，那就简单了啊。挂呢，就是这个打把式卖艺啊，练武术的，这是挂。凭能力吃饭，当然了，也得会说啊。金瓶彩挂，这个凭呢就是评书，彩呢是变戏法儿，这还都是靠能耐，唯独这个金是最骗人的了。金就是算卦相面的，这叫金典，也分多少种啊。有这个火金，怎么叫火金呢？穿的挺讲究，住了大酒店里边，跟前带着多少多少人，你想上那算个卦去，提前预约，一天就看俩还不多看，这叫火金。也有水金啊，穿的挺破，一脸的滋泥儿，头发都立着，伸出那手来跟粪叉子似的，站在街边上，来来来来来，过来指你条明路啊，就因为这挨打，有明路你不走去啊，这是水金啊。还有的什么呢？还有这个，他跟这边站着啊，你在那趟街上走，他过去把你揪过来，这叫揪金啊，就快赶上八股了，这就啊。所以说这个相面是最骗人的，而且来说，他把人物的心理都琢磨透了，让你自觉自愿的花钱。他有的时候你看，什么都不带，就跟街上这儿弄这么一个石头板，弄块墨，手蘸着这墨，跟这画画个螃蟹，画条鱼啊，他也不抬头。他光低头画着画着呢，他叫你啊，画山难画山高，哎，我说画树难画树梢，哎，我说人都好奇，跟这一走，哎，我说啊，叫我低头看画画的，瞧瞧吧，一个桥俩桥仨桥都跟这站着，画半了皮皮虾，勾来40个人啊，人都齐了他才站起来。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南来的北往的啊，咱们今儿交一朋友，没别的啊，我今天是脚踏生地，眼望生人，出道贵宝地，没别的，全靠着各位帮衬着我啊。今天来的各位啊，人挺全，什么人都有，有一个人要发财，柯一杰他不知道，我一句话告诉他，他就能发财。还有一个人要倒霉啊，今天晚上性命之忧，我要说怎么怎么回事，他躲开了，今儿死不了。有一个要打官司的，有一个要打官司的，他准输，我要是告诉他，他就能赢。哎，今天人可不少啊，这里边还有一位，这个啊，有一位这个啊，什么呀？有一王八大爷，他媳妇背着他跟别的男人可不干净，他可不知道，知道吗？日后这祸可是不小。他是哪位？我还不能说，跟您各位说，这样，他一会儿就走啊，他走了，我告诉您是哪位，哈哈。人群里边有一位不爱看的，行，二哥咱们走吧。哎，别走，你走你就这个了。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听完了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风麻燕雀》的最后一部分，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那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再来为您安排一段相声，这是来自北京的两位相声名家，不过这对组合呢，平时不太多见。这是刘洪怡和李国盛合说的一段《学西河》，咱们请出这老二位。
4: 很多观众都爱听相声，
5: 哎，
4: 啊，这个相声。

0: 鸡当同桌就在帐内，灯光下娘娘捧仙怎么酒三杯，这霸王接杯在手，心情有些骚累了，他就猛抬头，见雨季花容月貌显了峨眉了，他的精神有点儿愧。
1: 好，
2: 怎么的？
1: 不是我，
2: 你这一惊一乍的，
1: 我听着真好啊！你这，
2: 咱们唱不好
1: 啊，
2: 学这么点意思，
1: 哎
2: 哎，过去您听马增芬
1: 啊，
2: 都是唱单段，
1: 对
2: 啊，一段一个内容，
1: 哎，
2: 看他唱腔好听极了，
1: 就是，
2: 哎，这是呢，过去在咱们北京
1: 啊
2: 听的西河大鼓
1: 舞台上，
2: 哎，您过去您到了农村
1: 啊，
2: 到了外县
1: 是
2: 那会儿也有唱西河大鼓的。但是不是唱单段，
1: 他是
2: 唱大书。
1: 哦，对对对，
2: 长篇大书。
1: 对
2: 啊，
1: 嗯，
2: 但是那会儿这一部书啊，
1: 嗯，
2: 您得听半年。
1: 那可不是嘛，
2: 没有耐心玩您听不了
1: 啊。净什么杨家将、胡家将，
2: 哎，
1: 啊，
2: 他不光是这个书他唱的长
1: 啊，
2: 他主要是不给书听，净唱废话。
1: 哦，不给书听
2: 啊？您不信，您听个三五十句，您不知道他唱的哪部书。
1: 哈哈，那您这太夸张了。
2: 怎么了？
1: 太夸张了。这个
2: 啊，
1: 两说着。
2: 怎么两说着？
1: 当然，说书的先生不给书听，也有这种现象
2: 啊。
1: 但是观众当中，人家有会听书的，你只要唱上三五句，马上人就知道你。
2: 啊，不，三五句
1: 啊，
2: 唱三五十句您都听不出来，
1: 啊，那不可能啊！
2: 啊，
1: 不可能，
2: 不能。
1: 哎，你唱三五句，我就知道你唱的什么书。
2: 真的？
1: 那当然了。
2: 那我唱一回。
1: 可以啊。
2: 我唱一回这个长篇的。
1: 啊，你别让大家给做个评判。
2: 啊，行行，好，好，哎，您绝对您听不出来。
1: 能听不出来呀，
2: 您听着啊，
1: 说书。
2: 我给你唱一段
1: 啊，你唱啊，嗯。
2: 先唱《列佛台》。
1: 可以。
2: 哎，《列佛台》这老词儿
1: 啊，
2: 就是尊重观众的意思。
1: 嗯，都这样。
2: 你听着啊，
1: 嗯。
2: 列佛台，大众的民工，
1: 嗯，
2: 跪而留神听啊，
1: 开始都正常，
2: 扎住了鼓板，树腰开了正风，
1: 这就来书了，唱
2: 啊，是，哎，是。您听这两句
1: 啊，
2: 好像是要开书了，
1: 这不要开书了吗？
2: 其实这还早着呢。
1: 那也听得出来，
2: 树又开了正风，
1: 往下唱。
2: 这部书，
1: 嗯，
2: 我有心要打前边唱，
1: 啊，
2: 敢多能唱到热闹的当中，
1: 耽误功夫。
2: 这部书，
1: 嗯，
2: 我有心要打为上论，书到了这个临危呀，啊，没有什么中听，
1: 都快完了。
2: 一不唱书头，二也不论尾，
1: 头尾不唱，
2: 掐去了两头啊。
1: 怎么样？
2: 不唱了当中，
1: 哎，那就甭唱了，您好吗？就唱当中
2: 啊，就唱了当中，
1: 哎，这就行了。
2: 这部书，
1: 啊，
2: 是方才唱到了热闹的之处
1: 啊，对，
2: 我还有半本的本，半本半了半本，没有把它交代清，哪里丢来咱哪里找，哪里破了哪里缝，
1: 啊，
2: 四套断了
1: 啊，
2: 丝绒而续，
1: 对，
2: 拴上根麻绳啊，那算是不中。那位先生说，你们说书人莫非又把词儿忘了啊，
1: 忘词儿了，
2: 你哪里知道
1: 啊，
2: 从小儿学艺呀，啊，记在我的心中，
1: 嗯，
2: 倘若是我在人前把词儿忘了，
1: 啊，
2: 只着什么独残生，一年一趟下关东，脚下了宾朋，常言道黑狗撵了一个薄毛的鱼。

0: 土，弯弓搭箭照直了风，沙土窝的推小车卖班的工啊，老虎归山到九宗。哎，这哪不说啊？
1: 哎，这我没听出来你。
2: 好吧，全是废话。哎
1: 这谁听得出来呀、
0: 啊？照这么唱，再唱三五十句，您也听不出来。
1: 这倒是
0: 啊，您还甭说唱梳头
1: 啊，
0: 这梳就唱到中间，
1: 唱到中间，
0: 说两军阵前
1: 啊，
0: 两位大将要交锋对垒，
1: 是
0: 那会儿得互报姓名
1: 啊。对，
0: 这名字且不告诉您呢。
1: 哦，说这名字也费事，
0: 他跟你背三代，你受不了啊。
1: 有这样
0: 的？那没错啊。
1: 是吗？
0: 啊，你比如这在场上一问
1: 啊，
0: 来将通禀，
1: 是
0: 你且听到嘣，
1: 这就要告诉他们。
0: 嘟楞嘣楞嘣噔，嘟楞嘣楞嘣噔，
1: 开唱。
0: 哎，这台上前了
1: 啊，
0: 他一唱出来这样
1: 啊，什么样？
0: 提起我的家来，家道有、
1: 有就好办。
0: 说我无名，我却是有名。
1: 哎，
0: 山头儿点灯，明头儿亮。海底栽花树根横、
1: 啊、
0: 南洋飘来花千骨啊，瞧一下咚不隆咚，咚不隆咚，四海的扬名，
1: 这是够费事。
0: 头辈爷爷有名姓、
1: 嗯、
0: 二辈爷爷却是有名，子不言父那是正理啊，我要是不说你也冒不清、
1: 啊、这倒是。
0: 你这不全是废话吗？
1: 你不说说谁知道啊？
0: 说的是的
1: 啊，
0: 你这玩意儿跟生活有很大的距离。
1: 生活当中，
0: 生活当中哪有这事儿啊？
1: 那不可能这样。
0: 俩人没见过面
1: 啊，
0: 不认识，
1: 是
0: 互相一问姓名，他肯定是这样。
1: 怎么什么
0: 呀？哟，您在这儿呢？
1: 哎，
0: 还有您、啊、老没见您，
1: 这就是、
0: 啊。哎呀，您这您贵姓怎么称呼？
1: 不敢当贵，我姓李，叫李国胜。
0: 哦，是李先生。
1: 您呢？
0: 啊，我姓刘，刘洪仪。
1: 哎，你全清楚了。
0: 哎，一语道破，
1: 对，
0: 多省事儿。
1: 是啊，
0: 像刚才这唱书的这样成吗？俩人一见面，
1: 哦，跟这说书的似的
0: 啊
1: 啊！
0: 俩人一问姓名，
1: 那就得哟，先生、
0: 啊，
1: 您贵姓啊？怎么称呼？
0: 您问我呀？
1: 啊，
0: 那什么？
1: 啊，
0: 我是这个、嗯、这个。啊，提起我家来呀、
1: 啊，啊，
0: 我家倒有。
1: 哎，
0: 他说我无名呢，我却是有名。
1: 哈，
0: 这个山头点灯啊，明头亮
1: 啊，
0: 海底栽花树根横。说南洋飘来了花千骨，敲一下咚不隆咚，咚不隆咚，这不神经病吗？这
1: 说的就是哪有这样的？
0: 哪你这多费劲？
1: 对对，
0: 是不是
1: 啊？
0: 哎，有时候这个说书啊，过去这个折韵很重要。
1: 哦，
0: 大部分都是唱中东折，
1: 中东折宽。
0: 哎，
1: 啊，
0: 有时候在场上他能够临时的现编词儿，
1: 是吗？
0: 哎，那个中东折好编词儿啊。
1: 哦，
0: 可是有时候这个唱出来把书唱错了。
1: 哦，也有唱错了，
0: 唱错了。
1: 是是是
0: 啊，上回我听这么一位老先生。
1: 哦，你赶上了。
0: 哎，唱的什么呀？
1: 啊、唱什么？
0: 大隋唐。
1: 哦，隋唐演义。
0: 正唱的是罗成出世。
1: 这段书好
0: 啊，他一唱出这样，
1: 唱什么样？
0: 这位罗八爷，
1: 嗯，
0: 手使着长枪朝下来躲。
1: 哎，嗯，
0: 唱到这坏了，
1: 这坏在哪儿了？
0: 观众听出来了。
1: 是啊，
0: 他唱这句有毛病。
1: 哦，毛病在哪儿？
0: 你想，罗成使枪，
1: 罗家枪
0: 啊，罗家枪秦家剪呢？
1: 对呀、
0: 啊。这个枪它应该是扎，
1: 哎，
0: 应该是挑，
1: 对，
0: 它怎么能往下剁呀？
1: 说的是呢，往下剁。
0: 观众一听，哗，都乐了。
1: 人家明白了，
0: 来一大场相。
1: 哎，
0: 这说书的也明白了
1: 啊，
0: 坏了，
1: 怎么了？
0: 我怎么唱成往下剁了？
1: 说的是，
0: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
1: 是啊，
0: 人家有经验，
1: 他有经验，
0: 临时编两句词儿、
1: 哦，
0: 他把这茬儿给圆回来。
1: 哦，他要弥补一下。
0: 哎，
1: 嗯，
0: 他一圆回来更不像话了，
1: 是吗？
0: 他这么唱的，
1: 他怎么唱的？
0: 这位罗八爷
1: 啊，
0: 手使着长枪朝下来躲
1: 啊，这
0: 枪头上绑着一把镰刀头
1: 啊，
0: 连扎带砍烧带滚喽。
1: 哎，
0: 我好嘛，
1: 行了，这更不像话。
0: 是啊。
1: 啊、
0: 所以您看这个说书在场上忘词儿
1: 啊，
0: 真着急。
1: 那是，
0: 您看表面冷静
1: 啊，
0: 就那回，我上唐山
1: 哦，
0: 唐山在一书馆里头
1: 啊，
0: 有一先生，
1: 怎么了？
0: 唱的什么呀？
1: 唱什么？
0: 唱的是《刘公案》，
1: 宰相刘罗锅。
0: 哎，刘墉私访。
1: 是是
0: 啊，本来这部书呢，头了应该是这么唱。
1: 怎么唱啊？
0: 一唱这样，
1: 嗯，
0: 听书的先生们，你们朝南看。
2: 朝南看。
0: 哎，他让您往南看，
2: 什么意思？
0: 往南这么一看呢，
2: 啊，
0: 他就有书了。
2: 哦，
0: 打南边过来了，
2: 啊，
0: 一窝蜂，
2: 哎，一窝蜂，
0: 本来是一群人。
2: 是啊，
0: 这人是人臣者。
2: 哦，
0: 他蜂呢是中东者。
2: 为了赶这辙，
0: 哎，他所以唱一窝蜂，
2: 呵，好嘛，
0: 一窝蜂，
2: 人改风了，
0: 有几对板子，几对棍，
2: 嗯，
0: 几道铁锁，几道绳，在后面打着一把红罗伞，
2: 嗯，
0: 下照八抬叫一程，
2: 八抬大
0: 叫里边端坐一位老道，仙风道骨。煞是的威风，
2: 哦，
0: 九梁道观头上戴，身穿的八卦仙衣穿在他的山中，
2: 哦，
0: 九股自掏腰中来起，
2: 嗯，
0: 水洼云旅二足蹬，这老道不是真老道，
2: 不是真的，
0: 唱半天一假老道。
2: 哦，
0: 他本是，
2: 他是谁呀？
0: 礼部天官老刘墉啊，乔房私行，
2: 微服私访。
0: 哎，接下来这两句呢？
2: 啊，
0: 刘大人来到了山东地，
2: 是
0: 遇见旋风打路横，
2: 旋。
0: 哎，接下来这部书呢，就是黑旋风告状。刀铡黄爱院，
2: 这是最热闹的一节。
0: 没想到唱到这儿坏了。
2: 怎么坏了？
0: 这位先生他把这旋风给忘了。
2: 哟，
0: 这一下这词儿想起来了，
2: 关键情节呀。
0: 是啊，
2: 啊，
0: 哎，您有主意？
2: 他有主什么主意？
0: 不能让观众看出来。
2: 哦，观众看不出来。
0: 非常的冷静。
2: 是是是。
0: 不是唱着没词儿了吗？
2: 是啊，
0: 不唱了。
2: 他怎么办呢？
0: 把书打在这儿
2: 啊，
0: 他改说。
2: 哦，改说了。
0: 哎，
2: 哦，
0: 他好想词儿啊。
2: 是是是。
0: 话说这位刘大人
2: 啊，
0: 这位刘大人来到山东大地，
2: 是
0: 来到山东啊
2: 啊，
0: 这个刘大人到山东，哎呀，他上山东可干嘛来了？
2: 这你问谁呀？
0: 说的是他想记词了呀，
2: 啊，想不起来了。
0: 哎，他有主意
2: 啊，
0: 他有主意，
2: 又有主意了。
0: 他让这刘大人呐
2: 啊
0: 下轿，
2: 下来
0: 下轿溜达溜达。
2: 溜个弯，
0: 这一溜达一过风呢，
2: 啊，
0: 背不住就把词儿想起来了。
2: 你瞧，这也是个办法。
0: 哎，这位刘大人，
2: 嗯，
0: 哎，刘大人下轿问，
2: 下来了，
0: 他又唱上了，
2: 哦，又开唱。
0: 这位老大人，
2: 嗯，
0: 迈开虎步朝南走，
2: 哦，奔南了，
0: 扭回头来往北行。
2: 向后转，
0: 往北走了半里多地儿
2: 啊，
0: 一抹身形奔西行，往西走了十几步
2: 啊，
0: 回过身来问了正东
2: 啊，好嘛，这刘大人拜四方呢，
0: 他拜四方也不成啊，他想不起词了呀，
2: 还没想起来呢。
0: 哎呦，这一着急啊，
2: 嗯，
0: 他拉了个腔，
2: 拉一什么腔？
0: 这一拉腔吧，大姐
2: 啊，
0: 把台底下观众鼻子都气歪了。
2: 哦，他这腔怎么唱的呢？
0: 这位老大人
2: 啊，
0: 他走之走之
2: 啊
0: 他就站起来走。
2: 哇，
0: 哎呀，合着赶上这么半天，这老大人都爬来着，
2: 实不像话。
0: 这爬也不，这还想不起词儿来，
2: 还没想起来。
0: 有主意了，
2: 又有主意。
0: 他给唱出一座大门来。
2: 哦，这唱什么有什么
0: 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用手一抓就一大门。他让这老大人呢
2: 啊
0: 进大门。
2: 哦，进门
0: 上院里头溜达去。
2: 哦，改院里了。
0: 倘亏溜达溜达碰个熟人说两句话呢，
2: 啊，
0: 他不就把词儿想起来了吗？
2: 这倒也是个主意。
0: 有一座大门面前迎，
2: 这就来了。
0: 这位老大人
2: 啊，
0: 迈开虎步大门来进，
2: 进门了。
0: 二门不远紧对着前胸，
2: 还有个
0: 这位老大人，
2: 嗯，
0: 迈开虎步二门来过，
2: 二门
0: 上房屋不远，面对着前胸，这位老大人
2: 啊，
0: 迈开虎步上房来进，
2: 进屋了，
0: 桃李间不远。咫尺中，这位老大人，
2: 嗯，
0: 一打软帘儿走进了去，
2: 跑里屋了。
0: 炕头不远，面前迎
2: 呵，
0: 这位老大人，蹬着锅台上了 高炕
2: 啊，
0: 窗户台不远，面子前迎这位老大人，迈步又把窗户台来上，他一下把窗户踹了一个大窟窿，他蹦到了当院中，
2: 哎，又出来了。
3: 刚刚收听到的，这是刘洪怡和李国盛合说的一段相声《学西河》。本期欢乐群英会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此草草出许昌，吩咐一声众君的笑来呀，荒草的巨年要慢慢的摇，趁着这

夫子马上尊皇嫂，休流泪来免心焦，哪怕他曹营千元将难比我青龙偃月刀。回头看黄罗伞照定了曹丞相，八员大将就似虎彪。孟德说见华汉方知晓，却为何将军你要辞曹？云长闻听惨眉呀皱，尊了声丞相是你听着。想当初吞吐山香草约了三世，所因为荒扫是无处住着，斩颜良诛文丑，我是立功报效，今日里何被寻凶走一遭。丞相的恩德云长全记，改日里狭路相逢，我再把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5: 小美太厉害了。
6: 怎么了？
5: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5: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5: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6: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5: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6: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5: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6: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7: 兰陵最琅琊，诗曲颂风华。5月9至10日，第12届兰陵美酒封藏节，与您相约临沂琅琊古城，共赏兰陵一梦舞台文化秀，共赴酒文化的千年之约。
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8: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11: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9: 乘风逆荡，
12: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9: 未解谜团
13: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9: 如烟往事。
14: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9: 画面动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15: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莫斯科之行。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继续带您回顾 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莫斯科的前前后后，相关内容摘自何明罗峰所著的《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本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会谈中，双方还就贷款、贸易和建立航空联系问题交换了意见。新中国刚刚成立，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建设很难起步，所以毛泽东希望苏联向中国提供贷款。科瓦廖夫说，毛泽东最担心的就是斯大林拒绝为中国提供贷款。有鉴于此，毛泽东来莫斯科之前还特意向科瓦廖夫说明中国经济如何困难。毛泽东在西柏坡同米高扬会晤的时候曾经表示，得到3亿美元的贷款是我们的强烈愿望，但不知道莫斯科能否向我们提供这笔贷款。毛泽东还告诉米高扬，贷款问题如果能够解决，中共将派代表前往莫斯科签订相关的协定。随后刘少奇率代表团访问苏联。斯大林在同刘少奇会谈时表示，联共中央同意向中共中央提供总额为3亿美元的贷款，至于如何签订贷款协定，当时提出了两种方式，一种是由联共中央同中共中央签订，一种是由苏联政府同东北人民政府签订，待中央政府成立之后再完善手续。可见贷款问题在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并不存在分歧，所以当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斯大林爽快地答应了。他说，如果您希望现在签署协定，那么我们表示同意。毛泽东也痛快地说，好，就现在签，这可能在中国引起良好的反应。在谈到贸易问题时，毛泽东希望斯大林帮助解决苏联同新疆之间的贸易问题，因为新疆同中国内地交通不便，物资供应十分困难，经济形势非常的严峻。斯大林表示，在这方面苏联愿意给予帮助，空中航线可途经新疆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我们有专家，帮助有保障。此外，双方还就台湾问题、出版毛泽东选集问题进行了磋商。由于中国当时没有海军和空军，所以毛泽东请求人民解放军在攻占台湾时，苏联能够提供军事援助。早在7月25号，毛泽东就此事曾电告过刘少奇。斯大林虽然表示愿意提供援助，但考虑到台湾问题涉及美国的利益，苏联提供援助会引起美国的干涉，所以他表示苏联只能提供参谋人员和教练员，其他问题还需要仔细考虑一下。斯大林建议从国民党投诚人员当中挑选出一批人组成空降连，把他们空投到台湾，通过他们在岛上组织起义。毛泽东显然对斯大林的答复不满意，就连斯大林也未必相信这个计划能够实现。会谈快要结束时，斯大林表示他希望得到毛泽东著作的清单，毛泽东说他正在审阅，打算在1950年初完成。斯大林还问毛泽东是否需要一位编辑，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后来斯大林把帕维尔·尤金派给了毛泽东，几年之后就出版《毛泽东选集》一事。毛泽东在同尤金谈话的时候流露出了他的愤怒情绪，他说，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位学者来看我的文章呢？是不是我那么的没有信心呢？连文章都要请你们看呢？不是的，是请你们到中国看一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为什么要说这番话呢？还是因为当时斯大林并不信任毛泽东，甚至怀疑他是半个铁托。不过毛泽东对尤金却是颇有好感，因为尤金在斯大林面前替中国共产党说过好话，他曾告诉斯大林说中国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可惜斯大林还是怀疑。 尽管第一次的会谈不尽如人意，毛泽东的心情也不愉悦，但是人民日报还是在12月18号那天发表了一篇社论，对双方的会谈给予了足够的评价。社论称，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是中苏两国外交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国人民对毛主席和斯大林大元帅的会见表示极大的欢欣和兴奋，因为这是中苏友谊伟大前途的象征，这是世界人民反帝国主义斗争伟大胜利的象征。社论称赞说，毛泽东访问苏联表现了中苏两大国人民友谊发展的最高峰。自12月16号以后，斯大林没有约定双方下一次会谈的日期，用科瓦廖夫的话说，毛泽东在16号与斯大林会谈之后被晾在别墅里好几天。在此期间，科瓦廖夫经常去看望毛泽东，他发现毛泽东情绪很不好，焦躁不安。但是毛泽东在18日的电报中说，他与斯大林的第一次会谈情谊恳切，看不出情绪很不好。而且19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电报中说，我们在此都好，这几天休息一下，等候你们对我18日电的回答。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受斯大林的指示拜访了毛泽东，于20日还同毛泽东商谈过斯大林的授臣的安排问题。在这几天，毛泽东非常关心国内外对他访苏的反应，为此他特意指示胡乔木帮他搜集这方面的材料。12月21号，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复电毛泽东，电报上说，在今日政治局会议上，大家一致赞成，如果苏联方面不准备签订关于借款、航空、通商诸协议，只准备就旅顺驻兵问题及一般政治问题发表一个声明，则周恩来同志拒墨似无必要，政治局请你就此事加以考虑并予以指示。12月21号是斯大林70岁的生日，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到莫斯科祝寿，当天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了隆重的生日庆典。毛泽东送给斯大林的部分生日礼物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被存放在普希金博物馆1号展厅，在展厅里悬挂着5星红旗，毛泽东还挥笔写下了带有浓郁的中国风格的对联，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在生日庆典上，斯大林对毛泽东热忱相待，特意安排毛泽东坐在了他的身边。毛泽东在祝词中表示，他这次参加庆祝斯大林70寿辰盛会，衷心至为愉快。毛泽东说，斯大林是世界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也是中国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他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并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事业做出了极其杰出和极其宽广的贡献。毛泽东还在祝词中祝福斯大林健康与长寿，并高呼伟大的斯大林万岁。毛泽东洋溢热情的祝词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以后，毛泽东谈起了这篇祝词，从中可以窥见他对斯大林的

0: 重建有多深。毛泽东说他一共写过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一篇是在延安庆祝斯大林60寿辰时写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的祝词，第三篇是在斯大林死后应《真理报》邀请写的。他说，我向来不愿祝贺人家，也不愿人家祝贺我，但是到莫斯科去祝寿，不歌颂斯大林，还能骂他不成吗？斯大林死后，苏联需要中国的支持，中国也要支持苏联，于是就写了那篇歌功颂德的文章。但是毛泽东表示，这篇文章不是对斯大林个人的，而是对苏联党的。毛泽东还说，在延安写的那篇文章，他抛掉了个人感情，把斯大林当作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所以那篇文章还比较有生气，其他两篇不是出于内心的意愿，而是出于需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2月22日，莫斯科举行祝寿宴会，斯大林再次给予毛泽东特别的礼遇，毛泽东依旧坐在斯大林身边。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首先提议，为中国人民，为出现在大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们，为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干杯。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宴会从晚上的8点一直持续到了次日的凌晨1点，此时毛泽东的心情究竟如何呢？据汪东兴回忆，毛泽东说，我不知道苏联的宴会怎么这么长，吃也没吃好，看也没看好，鼓了一晚上的掌。我们回去不能学这个，吃饭就好好吃，看戏就好好看。当天毛泽东将科瓦廖夫邀到他那里谈话，并请科瓦廖夫把这次谈话的记录交给斯大林。毛泽东表示，他希望在23日至24日举行一次会谈，以解决如下的问题：中苏条约、贷款协定、贸易协定、航空交通协定，以及缅甸承认中国的问题。根据这个方案，毛泽东坚持要把周恩来叫到莫斯科签订各项协定。毛泽东还提出，他希望拜访莫洛托夫、米高扬、布尔加宁、什维尔尼克，并同他们进行交谈。12月24号，第二次会谈如期举行，可是斯大林压根儿就没提条约的问题，只谈了越南、日本、印度等兄弟党的一些情况，这使毛泽东极为恼火。本来他希望在这次会谈中能够解决一些实质性的问题，甚至可以确定方针，结果却是事与愿违，他的情绪顿时由晴转阴。科瓦廖夫回忆说，他把22号的记录稿交给了斯大林，但是毛泽东的处境并没有发生什么特殊的变化，他实际上依然处于孤立状态，这是为什么呢？俄国有人在文章中认为，毛泽东访苏期间，莫斯科对此做了考虑，斯大林竭力不以各种安排使毛泽东过分劳累，想使他能够休息和治病，结果外国的一些报刊对此大肆渲染，认为毛泽东在莫斯科期间没有受到苏联官方的接见，认为这是苏联领导人不够重视的表现。毛泽东在访苏前确实表示过，他此次去苏联，除了给斯大林祝寿 签订新条约之外，还想疗养。但这是他访问莫斯科的最后一个项目，在各种问题没有解决之前，特别是在新条约尚未签订的情况下，毛泽东不可能有心情去疗养。而且莫斯科此时做出这种安排也是不符合情理的。对于这段时间的遭遇，毛泽东非常的不满。从他后来多次提到这件事来看，莫斯科的这个举动确实招惹毛泽东生气了。1956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这一情景时说，开完斯大林的祝寿会议后，我在莫斯科没事干，就发牢骚骂娘，估计他们会听到。我对苏联党的联络员说，我在这里没事，但是我做了很重要的事情，第一吃饭，第二拉屎，第三睡觉，每天做这三件事。他们让我参观，我不去，不答应签订同盟条约，我哪里也不去。后来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谈到这件事时，还义愤填膺，说在莫斯科科瓦廖夫招待他，费德林当翻译，我发了脾气拍了桌子。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因与日本共产党会谈时涉及一些事情，需要毛泽东出面接见，但毛泽东拒绝了。这段时间施哲特意找了一些有关俄国和欧洲历史人物传记的影片，如彼得大帝、库图佐夫、涅夫斯基以及拿破仑，放给毛泽东看。1950年1月1日，罗申到别墅来拜访，毛泽东对罗申说，他原定在苏联停留3个月，现在鉴于国内的工作情况，他打算把时间缩短为2个月，1月底离开莫斯科，2月初回到国内。毛泽东之所以缩短访苏的时间，一方面如他自己所说，是出于国内的工作情况，另外一方面可能是毛泽东觉得，既然中苏条约无法签订，他也没必要长时间地留在莫斯科，所以决定提前回国。但是不愉快的日子终于在1950年元旦的那一天结束了。据毛泽东讲，那天斯大林同意签订同盟条约，我同意发表对塔斯社记者谈话。斯大林为什么会突然地改变了想法，同意签订新的条约呢？原来啊，正当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谈陷入死胡同的时候，西方国家帮了毛泽东的忙。英国新闻社发表消息说，毛泽东在莫斯科被软禁了，这可是涉及苏联国际声誉的大事，斯大林不会等闲视之。于是中苏双方商定，以毛泽东答记者问的形式来辟谣。几乎就在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同时，缅甸、印度和英国表示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自己也认为这一点可能促使了斯大林态度的改变。此外，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文件宣称，美国将调整对亚洲的政策，放弃台湾，脱离中国内战。这给斯大林的印象是，美国不会介意莫斯科同北京缔结新的条约。在之前说的各种因素的影响下，斯大林改变了初衷，同意重新签订条约，并允许周恩来到莫斯科来。1月2日，毛泽东的答塔斯社记者问赫然刊登在了《真理报》上。当塔斯社记者问到毛泽东在苏联将逗留多久时，毛泽东回答说，我打算住几个星期，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的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塔斯社记者还问毛泽东在考虑哪些问题，毛泽东表示，在他考虑的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贷款问题，贵我两国的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毛泽东还提出，他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地方和城市，以便更加的了解苏维埃国家的经济与文化建设。从答记者问来看，毛泽东把解决中苏条约 作为优先考虑的问题。而对斯大林来说呢，他既然同意媒体发表毛泽东的答记者问，也就表明他愿意重新去讨论条约。此前毛泽东已经明确表示过他不想外出参观，现在他却主动提出了这方面的要求，这说明1950年元旦那天毛泽东的心情开始由阴转晴。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在谈到达塔斯社记者问的意义时说，他缓解了僵持的状态，搞活了关系，打开了局面。毛泽东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1月2号的下午，他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议。达塔斯社记者问见报的当天，也就是1月2号的下午，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到毛泽东的住处谈话，询问毛泽东对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毛泽东提出了三种办法：第一，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样做有极大的利益，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签订的条约。第二，由两国通讯社发表一个简单的公报，仅说到两国当局对于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在重要问题上的一致意见，而不涉及详细的内容。实际上呢，把这个问题拖几年再说，这样做中国外长周恩来当然不要来。第三个，签订一个声明，内容说到两国关系的要点，但不是条约，这样做周恩来也可以不来。在毛泽东仔细分析了上述三种办法的利弊之后，莫洛托夫当即表示，第一种办法好，周可以来。这无疑是毛泽东所盼望的答案，但他仍然不放心，又问道，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明确回答，是的。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毛泽东主席第一次访问苏联的前前后后。相关内容摘自何明罗峰所著的《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本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1: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2: 第44集。
3: 上回说到，汉奸袁金凯面对着老牌汉奸头子

0: 于春汉的邀请，说是要回去和大家商议一下再做决定。十月二日，袁金凯在辽宁省政府召集各厅处长开会，当时财政厅长张振禄、建设厅长鲁慕廷、警务处长黄显生等都在北京，只有教育厅长金玉福和沈阳县长出席。此外，商务会长、农务会长、教育会长和各法团代表们也都参加。袁金凯说，目前时局不定，群龙无首，人民无所适从，我们本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义，你组织辽宁地方维持委员会，代行辽宁省政府职权，以安民心，意以秩序恢复正常，这个会立即解散，绝不拖延，大家以为如何？到会的人面面相觑，莫无一言。还是沈阳县长很机灵，首先发言说，我看杰老袁金凯的意见很对，事到今日只好这样办。大家原无成见，便说杰老识多见广，老成练达，看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于是沈阳县长又提议推举袁金凯为委员长，看朝喜为副委员长，于冲汉、赵新博为委员，大家都无异议通过。袁金凯提议张某为该委员会秘书长，大家无意见，辽宁省委政权就这样产生出来了。十月三日，袁金凯即以委委员长的名义，把成立委政权的经过通令各市县，并发出布告。委政权成立后，日寇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以下僚属都不满意，认为该委员会的声明既无东北脱离中国独立自治字样，却有等待张学良归来的说法，这等于是为张学良看家而敷衍日本的表示。因此板垣征四郎等对于冲汉说，本庄司令官对于辽宁地方维持委员会的组织很不满意，认为不合乎日军的要求。于冲汉只得哀求日寇主子息怒，容许他日后徐图补救。同时，日军力派满铁公司卫生科长、满洲青年联盟理事长、医学博士金井张二为该委员会最高顾问，生八二郎为顾问，监督指挥该会遵照日军的意志办事。金井对于辽宁省政本来一窍不通，因又拉上当时机场铁路局医院院长、曾在满铁公司设立的南满医科大学读过书、与金井有师生关系的阮振铎为该会顾问，作为帮手。但是这个伪政权的政令几乎不能出沈阳城一步，袁金凯坐在辽宁省主席办公室里所委任的一些伪县长，由于地方秩序没有恢复，也不能倒差。一群大小汉奸聚在会客厅里，除了胡说乱道一阵儿，便大排筵宴，美饭成席。金井、生八、阮振铎等除了作威作福、大吃大喝外，也无从施其伎俩。日寇侵占了沈阳、长春、吉林各大城市，树立了地方的伪政权，组织了伪军警。但是沈阳的伪地方维持委员会既不合于日军的要求，也无实际作用，除在满铁沿线上的六七个县外，对于其余全辽宁四十几县完全无力控制。加上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在九月底后都已移到锦州，并调辽西一带东北军队四五万人据大凌河南岸抵抗日军前进，使日军不能渡河，日寇采取以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手段，把豢养多年的流氓汉奸林印清拿出来，委为东北自卫军总司令， 占据盘山县一带，召集胡斐、天下好、盖中华、老北风、张海天、向青山、碑亭秀等50,000多人，由日寇供给枪械子弹，打起青天白日旗，以救国救民、保卫地方、实行自治为幌子。但不久即为东北军黄显生部所消灭，林印清被枪决。但是日寇心疏不甘，声称为林印清报仇，又想利用张学良的叔伯兄弟张学成。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把张学成找到沈阳旅馆，利诱他说，日本进军东北原无侵占东北领土之意，本想促进令兄张学良的觉悟，脱离蒋介石的牢笼，速归东北，实行中日亲善，共存共荣，以便共同保卫满蒙，防御赤化势力的侵入。不想令兄张学良执迷不悟，反有为仇，因此请你出来，共同协力剿灭东北残军，恢复东北秩序。我保障你做一个东北军政两方面的大首领，请你想想，大好机会不可错过。张学成是个利欲熏心、不知国家民族为何物的家伙，当即向本庄表示愿做犬马，本庄就委他为东北自卫军总司令，供给枪械子弹，在黑山一带招收胡匪40,000多人，打起红蓝白黑满地黄的旗帜，宣布独立自治，打击东北军。不料还不到20天光景，就被东北军打散，张学成也被枪决于黑山县。据当时南满铁路公司顾问日本陆军中将高柳保太郎说，日本关东军侵占东北发动918事变的善后方案有3个，一个是估计张学良失去了老家，即丧失了政治上的根据地，等于丧家之犬，他为恢复实力可能改变排日的态度，自动地投降日本，承认和履行所谓21条，和日本合作，实行中日亲善，开发满蒙资源，共同防御共同的敌人，也就是苏联。另一个是如果张学良不肯归来投降日本，日本就从现在东北的中国人物中选一个堪作东北代表的人物，支持他实行东北独立自治，组织一个实行中日亲善的政权。再一个是如果找不到这样的人物，就把在天津的溥仪弄来做傀儡，组织伪政权，从历史关系来说也讲得下去。尤其大佐参谋土肥原贤二竭力赞成这个方案，高柳保太郎又说，无论哪个方案都必须把整个满蒙完全侵占后才能实现。现在辽吉两省大部分虽已侵占，黑龙江省还没拿下，辽西一带也有问题，必须军事政治两方面双管齐下，才能较快地达到侵略的目的。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关东军因为现有的辽宁伪组织很无力，汉奸人物也不够用，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再三催促于冲汉成立新的伪组织，同时本庄繁又和南满铁路公司总裁内田康哉联络，要他赶快选定大批青年人物以便应用。因此11月1日，所谓奉天地方自治指导部的伪组织便突然出现。这个伪组织设在沈阳城内女子同泽中学， 内部组织为部长由于冲汉担任，他的长子于敬远、沈阳税捐局长王家鼎、满铁公司文书科长钟西敏宪、日本律师中野虎义为顾问，辽宁省政府资议大连关东报总编辑王子恒为秘书，满铁公司庶务科长结城清太郎为总务科长，本溪湖煤铁公司秘书王炳铎为调查科长，满铁公司参事利姆良鹏为联络科长，于敬远兼任青年训练所长。担任参事的有屈炳善、张贤才、吕作新、张汉江等20多人，和满铁职员中参加日本青年联盟和雄风会组织的其他各方面的日本人200多人。这个伪组织的任务是宣传日寇侵占东北的大陆政策是除暴安良、合理合法的义举，监督指导各县行政调查研究东北人的思想情况，以便做出对策，并且还要导演民众自治和要求独立的一出戏。因此派出大批日寇和汉奸穿着中国旗袍马褂，当时东北人民爱国仇日情绪很高，日寇穿洋服怕遇害，因而都换上中国便服，避免招祸，进行所谓宣传宣抚工作也比较方便。12月下旬，他们叫嚷着要为林印清、张学成复仇，这些人随着关东军第8师团前往锦州、锦西一带各县大散宣传品，说什么日军仗义兴师，讨伐残暴，如有暗藏敌军、援助匪徒、破坏日本军事行动者，严加惩处，如有帮助日军密报敌人的行动者，给以重赏。东北军终以众寡不敌，于1932年1月上旬自动地向西退却。日寇军迫近山海关后即不再前进，整个辽宁省至此完全被日寇侵占。辽西8县政府改名为县公署，派有日寇充县公署参事，并有汉奸翻译指导监督县政，进行所谓宣传抚慰以麻痹人民的自治工作，为进而建立伪国创造条件。辽宁省政府主席臧世义因为拒绝与日军合作，于9月22日被监禁后，虽然物质生活供应不缺，鸦片也得以大吸特吸，而身体不自由，精神太苦恼，感觉生命根本没有保障，因而决定叛国投敌，服从日寇的驱使。1932年1月中旬，本庄繁命令金田大卫把他接到沈阳旅馆内，本庄对他说：
2: 委屈你了，对不起，因为阁下在中国的地位很高，影响也很大，听说阁下谅解日本的立场，愿意与我们合作，太好了。
0: 臧说：
3: 过去我想到自己身负政府的委托，个人出处如不审慎考虑，唯恐见谅于国人，多日以来熟思的结果，感到中国中央政府和张学良副司令既都没有抗日的心理，区区如我更不应有违背中日提携的精神，愿尽绵薄，讲求两国亲善之道，以便对中日合作事业有所贡献，也无损于互爱自己国家的精神。
0: 本庄说：
2: 对了，那好极了，阁下疲乏了，请回去休息休息，我们再谈吧。
0: 1932年1月13日，臧世义由他家来到辽宁省政府，他看到省政府大门的左边挂着辽地方维持委员会的牌子，右边挂着辽宁省政府的牌子，心舒不快。走进屋里，他看到日寇金井张二和汉奸阮振铎高踞在省主席办公室里， 袁金凯占据了主席小会客室，臧世义由差役领到大客厅，愈发感觉到衙门依旧警务全非。袁金凯等一群人都进来向臧道喜，由袁说明辽宁地方维持委员会的一切情形。臧听后意气沮丧，激动地说：
3: 我这次回来是本庄司令官让我照旧支持辽宁省政府的，现在这样我还像个什么主席？
0: 袁说：
3: 这只好请示本庄司令官取消辽宁地方维持委员会，我们得以卸却重肩，倒是很愿意的。
0: 又说：即使能够这样做，恐也不能恢复辽宁省政府昔日的权威，一则日本最高顾问好像太上皇一样坐在主席的座位上发号施令，已成为省政府的中心；二则现在又有个奉天地方自治指导部的机关，监督指导各县行政，县长都得听他们指挥，并且他们任意更换县长也不通知辽宁地方维持委员会，今后是否能通知臧世义也未可知。臧世义被袁金凯奚落了几句，真是啼笑皆非，越发冲动起来，气愤地说：于冲汉也太胡闹了，他躺在家里做个维持委员还不够瞧的吗？为什么又组织什么指导部来篡取省政府的职权呢？岂有此理！说着涕泪交流，并非义愤，而是鸦片瘾发作起来，起身就走，回家吸鸦片去了。当时一过足烟瘾后，寻思于冲汉这个老汉奸真是可恼，浑水摸鱼，投机卖国，我委屈了好几个月，好容易才出来了，他却躺在家里不动，也不来看看我。第二天他到省政府下条子撤销所谓自治指导部委任的十几个委县长，使旧县长复职。太上主席最高顾问金井章二说：这样做不好吧，请把条子收回，以后慢慢再说吧。臧世义碰了这个软钉子，气愤难平，便到于冲汉家里想跟他争论一番，出口闷气。于冲汉见臧面说：
3: 恭喜恭喜，我近来老闹病起不来，没能去看你，对不起，我以既老且病之身替你维持了这几个月的局面，实在累得不得了，你出来了正好，我可得休息一下喽。
0: 实际上于冲汉早已知道臧世义被放出的原因和他的行动，所以说一些先发制人的话逗逗他。臧世义又被于冲汉奚落了一顿，只好说：
3: 哪里的话哪里的话，
0: 便同于冲汉倒在床上边吸鸦片边谈话。臧说：
3: 我们辽宁省现在有了三个行政机关啊，也就是省政府、委员会、指导部，还并立，有些不好办。哎，你看怎样？
0: 于说：
3: 你说的一点不错，一国三公，这叫人民听谁的好呢？请你设法把三个摊子归拢在一起，我是很希望的。
0: 实际上袁金凯坐上维持会委员长的高椅，岂肯轻易下来？于冲汉正想利用自治指导部的招牌扩张势力，做他的政治资本。臧世义本想尽点犬马之劳，报答他主管之恩，但又有个太上主席最高顾问掌握实权，岂能容他随便做去？真是内外交工，很不得劲儿。他们三人之间的矛盾也就越来越深，日寇更是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加以操纵，因而发出了建立一个统一东北的伪政权的命令。
3: 关东军因为张学良、张作相、万福林都不能回来，现有的张景惠、臧世义、西洽又都不是能够代表统一东北的人物，而东北则需要一个统一的政权。因此1932年1月中旬，本庄繁与沈阳旅馆特召于冲汉会谈，

0: 董庄凡说，现在辽吉两省秩序基本上已经恢复，马占山已经投降，黑龙江省的治安也没有多大问题，只是各省分立，政治无法推行，经济不易恢复，人心不好安定，需要建立一个统一政权，对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政策才能顺利进行，你看怎样？于冲汉早已明白本庄的意图，便说，阁下的意见很对，东北地方长此分立，不仅对中国人的生活无法改善，贵国援助中国开发满蒙的大计划也无法实现，必须成立一个新政权才能完成这个使命。本庄凡说，是那样的，那么就请你研究一下新政权的名称、性质和内容，下次见面请你告诉我。再就是新政权出现以前，需要有一种民意的表示才合乎要求。我看你的奉天地方自治指导部正好做这一运动的先导者，请你筹划一下详细办法，回头我告诉他们自治指导部的人办好了。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襄城刺史东方白押解着粮草车就来到了南面的昆门，没想到啊，武王杨方正好巡营到这里，武王杨方是亲自出辕门迎接呀。东方刺史，怎么今天押送粮草到我这来了？为何不提前通报一下呢？东方刺史啊，早就想好了应对的措辞了。老王爷，您可能有所不知啊，前两日我颍川县遭到了贼匪的袭击呀，还有匪徒冒充老王爷之名，拿着老王爷的龙披到碑石那里劫走了平眼大法师的一位要紧的囚犯呢，也是卑职一时不察，招了贼人的手段呢。这不是吗？又有两名贼人潜入颍川城中捣乱，被卑职生擒活捉呀。看来这两日颍川一带不太平啊，故此呢，卑职没有敢提前告诉老王爷我押送粮草的准确日期，我就怕万一这给老王爷送信之人沿途之上在遭到敌人袭击，得知了我将要给老王爷押送粮草，他们再派兵在沿途之上袭扰于我，岂不误了大事？故此呢，我这才没敢提前跟老王爷您说，而是亲自押送粮草到此，所幸一路平安无事啊。原来如此啊。东方刺史不愧是个谨慎小心之人呐。至于上一次的事件嘛，本王也略有耳闻，不过呢，那个重要人物既然已经被平眼大法师搭救而走，你也不必萦怀呀。他们动用这种卑鄙手段实在是令人不齿，也让人意想不到啊。本王也在调查，我那龙披怎么不见了呢？ 究竟是何人所盗，可惜啊，到现在还没有头绪啊。所以这事儿啊，也是本王这里视察了，回头我见到平眼大法师一定向其解释啊。你这带多少粮草啊？啊，300两。嗯嗯，真不少啊。好好好。武王杨芳一看这粮草车怎么有些蓬松啊，往下一看显得不那么沉。本王看一看，武王啊也没有仔细想，只不过是例行公事吧，迈步向前就想看看粮草车上的东西。东方白这个心呢就提在嗓子眼里了。东方白心说，话我没想到直接的碰上了老王爷了，这要碰到其他人，我三言两语就给打哈哈过去了，这老王爷过来检查我不能挡着呀。哎呀，这真的一发现里面有猫腻儿，老王爷对不起了，我呀就得对你下此毒手啊，那没办法，就得在这里打了。老王爷眼瞅着要走到粮草车近前，东方白这心也差一点跳出来。就在这关头，啊，报，有打辕门内跑来一位小校啊，啊，报，武王杨芳止住脚步了，一转身一皱眉，什么事情？启禀王家千岁，探马兰奇回来禀报说，南门外似乎发现敌军正在向我们行进。哦，打探清楚了，现在还没得到确切信息，只说好像隐隐约约看到大队人马黑压压的正在向南门拥进。不好，难道说瓦岗贼军今夜就要打阵不成？来啊，牵过本王马匹，速速到南门查看。是，有人赶紧的由打辕门内把老王爷的宝马良驹给牵过来了。老王爷现在也无心再查看粮草车了。东方刺史，烦劳你让人把粮草车归入粮仓，把这两名俘虏你亲自押送到本王的中军，我先去昆门查看一番。哎呀，老王爷，用不用末将陪您一起查看？不用不用，你把人呢押送到那里，办完交接，速速返回你的颍川县。我恐怕这两日阵中有变呢，你一定死守颍川，接应我等。明白。就这么着，武王杨芳上了马，把马一旋，赶紧的带兵直奔昆门呐。哎呀，东方白长出一口气，真悬呐啊！看来瓦岗军的行踪已经被人知道了，马上要打大阵了。是啊，两更天发动进攻，那么多人马怎么能够埋伏得住啊？那肯定得暴露，这已经隐瞒到现在那就是不易呀。他这边命人，听到没有，奉了老王爷的王令，让你们把粮草车直接的推进粮仓当中啊！一定按照老王爷的命令来办，粮仓之外不得办理交接，到粮仓内部去办理，这是粮草重中之重，明白吗？明白。押粮草的几个棋牌都是东方白的心腹啊，东方白早就对他们嘱咐好了，按照计划行事，推动粮草车驾驾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那边也有人带领啊，就推到南边昆门他们屯粮之所呀。一路之上，人家说我们派兵过来帮忙，不，我们有我们任务，我们必须啊把这300辆粮草车推进粮仓之中才能办交接，在外面出了事儿算谁的呀？希望大家能理解，大家都明白呀，各行其职啊。于是呢，监视着这些人推着粮草车就推进粮仓。这边呢，东方白 率领其他的军卒押解了两辆囚车，就走进辕门呐、深入昆门大阵之内呀。东方白心里高兴啊，这下子好了，我能够深入中军保障啊。到那里，我把裴元庆、侯君集放出来，四下点火，中军保障起了火，南门非乱不可呀。心中高兴，但没想到往前走不多远，鞋子里跑来一队人马，站住！东方白吃一惊啊，借着两旁的灯球火把这么一看，哎呦！东方白当时心中咯噔一下子，怎么的？就见鞋子里来的这队人马，为首的非别人呐，正是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后面还跟着大将司马德堪。宇文成都、司马德堪这几日啊，一直在南门这里静养伤势。宇文成都在神农谷被三公子裴元庆又给震坏了，虽然那一口血没吐出来，但是旧伤有些复发呀。司马德堪呢，被呼尔复扎了好几枪啊。后来虽然到这平眼大法师那告发了，也知道平眼大法师好像把那呼尔复给抓回来了，他本来要报仇雪恨的，平眼告诉他不着急，我还没用完这个人呢，等我用完了再说吧。他一看那平眼大法师要用那个人，虽然心头恨呢，但也无可奈何，只得回归南门，在这里继续防守南门，一边疗伤啊。这么多天过去了，身上的伤势好转许多呀。原来呼尔复没有给他下死手，身上有些伤，哎，其实啊也要不了命，所以呢恢复很快。今天晚上同着天宝大将宇文成都俩人带兵一起巡逻昆门，因为这两天局势很紧张啊，打赌一个月三十天，眼瞅着就剩两三天了，瓦岗那边迟迟没有动静，这很不寻常啊。如果他们服输了，那干脆直接撤兵啊，何必非得在这里待够三十天，弄得自己脸面落地呀。既然他们不走，可见呢很有可能就在这最末几天对我们这铜旗大阵发起总进攻啊。所以啊，大家一定严阵以待。天宝大将军虽然带着内伤，仍然非常负责呀，带着司马德堪在大阵当中来回巡逻。正走着呢，

有小校过来禀报，说启禀天宝大将军，王家千岁派我通报于您，襄城刺史东方白抓住了瓦岗大将裴元庆和侯君集，已然接送到了辕门之外。王家千岁，问问您需不需要去看一眼？如若不需要，就直接的押解到中军保障。嗯，宇文成都一听，谁抓住了哪位？那位银锤太保裴元庆。啊啊！嘿，宇文成都一听到裴元庆这三个字，恨得牙根直发痒啊！那比恨李元霸还恨呢。西府赵王李元霸，宇文成都服气，人家确实比自己高，自己败在李元霸手里啊，心服口服。但裴元庆算什么东西啊？我们俩交战，眼瞅着我得比他高啊，只不过两次他都占了便宜。四平山几个人围着我打，把我耗尽体力了，我往山上冲，他由打大石头后面转出来，给了我一锤，把我震得大口吐血，养了这么一年了，快好容易恢复的差不多了，又碰到他了，又给我震了一下子。他这叫胜之不武哦，被这襄城刺史给抓了。哎呀，这襄城刺史他怎么抓的呀？我得前去看看。想到这里，赶紧带着司马德干领着兵马就往辕门这边赶，在半道上碰到了襄城刺史东方白，所以这才让东方白站住。东方白一勒马，一看宇文成都，东方白心说坏了，咳嗽一声，那意思裴元庆、侯君集准备好了呀，不行啊，咱就在这干吧。这时宇文成都已然催马来到东方白近前，一拱手，东方刺史有礼了。俩人认得呀，哎呦，东方白赶紧的一拱手啊，原来是天宝大将军，辛苦辛苦。哎呦，司马将军辛苦辛苦。司马德堪面无表情冲他一拱手。宇文成都往后那么一看，后面两辆囚车，但是黑乎乎的，离太远，看得不十分真切。他用手一指，那囚车之上押解的是何人呢？恭喜天宝大将军，被卑职抓来的两位瓦岗贼匪呀，一个正是那叛贼银锤太保裴元庆，另外一个叫什么圣手白猿侯君集，也是西魏有名的将军呐，全被卑职抓来了。哈哈哈哈，哎呀，我现在奉了老王爷的命令，借往中军保障，交付给老王爷呀。哦，宇文成都说裴元庆在哪里？就在后面囚车之中，待某观看。说着话呀，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往前一催，赛龙五班驹就来到了裴元庆囚车之前呐。仔细一看，哟，可不是嘛，那裴元庆自己再熟悉不过了，化成灰他都认得。一瞅裴元庆头发蓬松，手上还带着大枷呢，脚上还带着铁链子呢。宇文成都啊是一阵狞笑啊，车上之人可是裴元庆否？还拽门呢。裴元庆把头发一甩，仰脸一看，哎呦，这不是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吗？咱俩真是有缘呐，在这里又见面了。宇文成都说：“真是有缘呐，没想到今日你怎么成了我们大隋朝的阶下之囚了呢？”哎，裴元庆叹了口气呀，那谁知道啊，时运不济呗，就跟你一样啊。你叫天宝大将宇文成都，一个名天下响啊，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哎，那怎么碰到我裴元

干净，你就倒霉，碰一次败一次，碰一次输一次呢，这也叫做时运不济吧。啊，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本来天宝大将想过来羞辱一番裴元庆，可没想到被裴元庆这句话把他给羞辱了。裴元庆啊，你个叛国逆贼，今日也落到如此田地，哼，还敢牙尖嘴利，让人可发一笑。哎，那有什么呢？打到最后，到底鹿死谁手，还未为可知呢。哟，事到如今你还这么自信呢？哎，那可不好说，咱往后走着瞧。好，东方刺史啊，卑职在，你呀可以回去了，把裴元庆，把这侯君集交给本将军，本将军要亲自押他进中军保障。天宝大将军，刚才老王爷的王令是让卑职我押着，您说您这个现在直接交接过去，这不太合规矩。此事自有本将军回头给老王爷交代，你就不要多虑了，把人交给我也就是了。是，卑职谨遵天宝大将军的将令啊。他刚说到这里呀，突然间噗，哎呦，突然间呢，有人喊上了，了不得啦，粮仓着火啦，粮草烧了，了不得啦，刚才放进来的全是火车呀。啊，把天宝大将司马德堪都给吓坏了呀，顺着声音这么一看，哎呦，就见粮草营那个方向是火光冲天呐，火鸭子乱飞呀，浓烟滚滚，这怎么回事？仔细一听，有人喊呐，那300辆车全是火车呀。啊，东方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东方白一乐呀，大将军，怎么回事？那不是我送来的那粮草里头啊，我加点东西，什么东西？硫磺、烟硝还有鱼油，点火就着啊！宇文成都当时一听，大喝一声：“东方白，你带怎讲？就这么讲！”咔！谁也没料到，侯君集所在的那辆囚车当时啪的一下子炸开了呀，那囚笼木条子到处乱飞，噗噗噗噗噗，噜！有两根呢都打向司马德堪了，司马德堪光看这边了，他没注意这边呢啊，砰一下子，这一棍子正砸脑袋上，哎呦，怎么回事？往侯君集这么一瞅，招标，一伸手打出一枚枣胡标啊，打的这个准劲就甭提了，啪，一下子把司马德堪左眼睛就给打瞎了呀，当时里面钉个枣胡，那你想想好得了吗？本来里面是眼珠子，现在成枣核了，枣核那看不见的啊！司马德堪这么一捂眼啊，宇文成都往司马德堪这边一看，宇文成都身边的裴元庆一阵咔，同样啊，那囚笼就炸开了。裴元庆把掌中大家嘎巴掰折了，那什么大家呀？那就是假的呀，用什么面包捏的？估计是，反正掰折了，啪。望着天宝大将脸上这么一打，天宝大将赶紧用手这么一扒拉，怎么呢？没拿兵器，兵器挂着呢，赶紧的伸手摘兵器。这个时候，那裴元庆从这囚车之上咕噜一下子就滚下去了，下面就是一辆车呀，那车里头就藏着他的一对龙头八棱梅花亮银锤呢。说那辆车怎么没送到粮仓里头去呀？人家爱送不送，人家说那300辆送了，这一辆是干嘛的？人家东方刺史没说，谁敢问呢？老王爷都走了，所以过去唰，把一对锤抄在手中，嘎啷啷啷啷啷啷，铁链子在两个胳膊上那么一缠，旁边早有人唰把他那。

0: 匹狮子葱给他牵到面前，将军上马，裴元庆任邓班安唰飞身上马，当啷啷啷啷啷，梅花锤掌中一擎，哎，宇文成都，你不服是吧？我说了，你哪回见我哪回倒霉。宇文成都，我们今天要大破铜雀阵，就从你这昆门开始。拿命来，往前一催马，抡双锤唰就砸过来了。宇文成都一看不好，这个时候已然把他那凤翅鎏金镋给抄起来了，啊哒，往上这么一撞，当时在这夜空当中啪金星四射呀，两个人哒哒哒哒哒，两匹马都倒退几步，把宇文成都给震得呜呜。本来那伤就没好啊，眼前呜呜的发黑。侯君集喊了：“大隋朝的兵丁听着，我们瓦岗西魏的大军已然进了阵了，你们左右前后全是我们人，你们的粮草全部被我们杀了，你们看。”大隋的兵丁啊就已经乱了，这时候就听见外面咚哒哒哒哒啊，杀杀破阵呐、啊！怎么的？徐三爷徐茂公定的计策，今夜晚间是两路破阵，兵分两路，主攻前门呐、啊，那边是大帅秦琼亲自带队呀、啊。秦琼带着金氏孟奔、罗士信、金氏莫母、马金花、尤俊达、谢英登等等众人，率兵30,000攻打前门呢。那昆门呢？昆门主将程咬金说：“程咬金能打阵吗？没关系，给程咬金安排一个人，谁呀？他的徒孙李元霸。”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听啊。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血染同旗第97回呀、啊，也是咱们《隋唐群英传》1097回呀、啊。97回说着同旗阵，马上要破了。西魏瓦岗军兵分二路，两面破阵呢、啊。一路是主攻前门，那是大帅秦琼、军师徐茂公带领大队人马主攻前门呢、啊。那么另外一路带队的混世魔王程咬金呢、啊，这边是领兵20000来攻打昆门，主攻的30000打前门。攻打昆门的只有20000人呢，也就是给敌人一种错觉，认为打昆门的属于骚扰，属于佯攻，真正的主力在前门。你要是把这

次转为主力，两者是互为主力呀。因为前门秦琼他们是比较有信心的，你别看前门防守最严密，按这平眼大法师他的兵力分布，前门这边兵多将广，那实力雄厚，攻势也非常坚固，也众多。因为由打前门这里往南攻，这才能顺着迎水河往南下，无论是你坐着船还是说在这河边跑，那都是一路畅通的。如果你由打昆门往北打，等于逆水而行啊，而且你瓦岗得绕好远的路才能绕到南门，这样一来你的战斗力自然就弱得多。所以南门的防守力度相比北门，也就是前门，要弱得多，这才把天宝大将宇文成都放在这里镇守南门。可是啊，宇文成都前不久被裴元庆打受伤了，今天又被裴元庆一锤打得旧伤复发，这一点是平眼大法师万万没想到的。他更加没想到东方白会反叛大隋，倒反颍川县，在半道上拐弯押送粮草车，其实是火车呀，是火烧南门呢，把南门这边的粮仓给烧了。不但粮仓烧了，这些放火的人呢，由打粮仓出来，每人手里一根火把呀，是见营帐就点，碰到这些工事就放火呀，一会儿功夫突突突突突呼呼噜噜噜噜噜噜，这大火就起来了呀。侯君集扯着嗓子一叫唤，隋朝的军兵听着，你们完了，我们西魏瓦岗军已然进入阵中，这里都是我们的人，襄城郡举郡投降，襄城刺史东方白也已经归顺瓦岗了，你们还不放下兵器，我们今晚要大破铜旗阵，投降者生，抗拒者死。不但他自己喊呢，早就吩咐这些手下之人了。东方白告诉大家，只要侯君集这么一喊，大家一边杀一边喊呐，哇！这些人呢，也都跟着喊：“瓦岗军进入大阵啦！各位兄弟，赶紧的放下兵刃投降吧！”就这些人穿的也是大隋的服装号坎，只不过在这胳膊上都系着白金，好自己区分呢。但你如果不仔细看，你还以为呀、他也是大隋的兵丁呢，所以起到了一个传染作用啊。这些人一看，我的妈呀，怎么这么多人投降啊，营寨也烧了，这粮仓也焚了，这些人胆丧心慌啊，一个个的当啷啷当啷啷啷当啷啷，很多呀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扔下兵器，有跑的，有跪倒投降的，顿时整个昆门就乱了套了。这边一乱套，外面已然发起了总攻啊，攻打昆门领军带。

0: 怎么这声音呢啊？程咬金给他一任务，今天晚上进镇，甭吝啬你的力气，见雕斗给我砸，见桥楼给我碰，凡是敌人搭建的那工事，你全都给我给他撞坏了，我算你立下大功一件。哎呀，我说师爷，那得多少东西，那不累死我，怎么的？啊，敢不听我的话，我伸手掌心雷，我把你给劈了。你既然会掌心雷，你何不拿掌心雷把那公式劈了呢？还非得让我费事儿？废话，这是对你锻炼，看看你的能耐怎么样。啊，听话不听话？听话。哎呀，我最怕你们这样了。既然如此，我说徒弟，你看他嚷梁师太，
1: 在师傅哪旁使用？
0: 你进镇，右边的归你，左边的归我。你砸不烂，我再过去补一锤。
1: 好，师傅您就放心吧，绝对不会出问题。
0: 你看，就这两个拆迁队儿。程咬金一左一右，噼里啪啦，呼噜哗啦，呼噜哗啦。这南门那工事啊，那桥楼雕斗啊，往下射什么箭呢？碰到李元霸，拿锤这么一戳，整个桥楼塌了；碰到梁师太，拿锤那么一抡，整个雕斗折了，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这个时候，里面呢，火光冲天呢。程咬金也吩咐自己手下拿着火把，也开始给我点。本来呀，这南门的北门这一带先着火的，粮仓啊在里头呢，先着火的。现在外门也着火了，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整座昆门火光一片呢。武王杨方杨义臣率领手下众将啊，堵住，把敌人打退，打回去。那能打得回去吗？李元霸、梁师太这四柄大锤，厉害的邪乎啊！舞动起来，过去挨着就死，碰着就亡啊！叮当扑啦，哎呀，噗噗，哎呀，噗噗噗噗，扑哧扑哧，爱吃不吃，一会儿功夫是砸成肉泥呀、啊！武王杨方赶紧命人快把天宝大将军叫来，赶紧的带领骑兵冲锋啊！有人赶紧去叫天宝大将宇文成都，等到找到宇文成都一看呢，甭叫了，怎么的？宇文成都在这里，被那裴元庆两柄龙头梅花亮银锤是缠在了那里啊！叮当叮当叮当，天宝大将军咬着后槽牙打的，怎么的？有内伤啊！本来招架裴元庆就有点难招架，再加上四面火起。那司马德干眼睛中了一镖啊，把司马德干疼的哪还有心打仗啊，连指挥都指挥不了了。司马德干直叫唤呢，天宝大将，天宝大将，事情不妙啊，咱们赶紧想方设法跑吧，不往阵中跑，咱下面话没说，不往阵中跑，咱就得夺路而逃啊。他一说这话，大家伙更泄气了。武王杨方杨义臣使者到这了，哎呀，天宝大将军，快赶紧赶到昆门呐，那边堵不住了，西府赵王李元霸来了，等着你抵挡呢啊！宇文成都一听，脑袋嗡了一下子。宇文成都最近也听说了，说这西府赵王李元霸也不知道为什么帮了这瓦岗军了，他心中早就有这根弦儿。早就提防着呢，没想到冤家路窄，今天在这里又跟李元霸碰上了。一个裴元庆自己都未必抵挡得过，再加一个李元霸，那焉有我的命在呀。司马德看更撇嘴了，将军，这赶紧吧，当断不断，反为其乱的，咱真不行啊，回归江都吧。这同济镇爱破不破呀，咱的任务那是守江都啊，是过来帮兵助阵的，现在帮不了了，干脆跑吧。哎呀，宇文成都想走啊，又不甘心，不想走，在这里也害怕呀，正在这犹豫着呢，那边的李元霸已然杀到近处了。李元霸一勒马跃

哎呀，这那不是大个子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吗？宇文成都不用回头，一听这一串嘟，就知道李渊霸道了。我全被你这嘟嘟的嘟嘟倒霉了。哎呀，我大个子，你咋到这来了？赶紧走吧，快走快走。你在这里，我也不好意思对你下手。咱俩交情也不错，我也不愿意跟你对阵，还不赶紧逃生去吧。现在宇文成都啊，有点万念俱灰了。怎么的？李元霸来了，这边是裴元庆，那自己肯定没有生路了。司马德干一看，妈呀一嗓子呀，我呀甭在这里了，快跑！也没这小子那么干事的。这伯马带着众将啊，落荒而逃，他跑了，把宇文成都留着了。宇文成都一看，我命休矣啊，这要两下夹击，四柄大锤斗凤堂，我是必死无疑呀。程咬金这个时候也来了，程咬金一勒马，一个嘿嘿，抓住一个天宝大将军的，太好了，愣着干嘛呀？赶紧上去把这天宝大将给捉住，给打死。你们算立下大功一件的。哎，我小舅子，你们俩跟李元霸一起夹攻天宝大将军。程咬金这么一喊，把裴元庆啊给喊醒了。裴元庆不知道李元霸来了，一门心思要战胜宇文成都。突然间听着程咬金这么一声喊，哎呦，裴元庆是一喜一怒，喜之喜，自己姐夫果然平安无事，小后也告诉自己了，只不过呢，没见到姐夫，还是有所担心。现在一听姐夫没事，能不高兴吗？怒之怒，谁来了？李元霸，我找的就是他。哎，唰，裴元庆啊，虚晃一锤，伯马就跳出圈外了。一瞅，可不是李元霸呀，把裴元庆气得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腾空，把双锤一碰，来，李元霸，我找的就是你，来，今天我非要报当年那四平山一锤之仇，驾，往前一踹凳，举双锤奔李元霸就砸过来了。哎呀，李元霸一看怎么回事？这谁呀？他怎么过来打我了？李元霸仔细看，原来是裴元庆啊！哎，咱现在是一伙的，谁跟你一伙？我要报当年一锤之仇，招锤啊，招锤！两锤下来，李元霸一看他不招架不行啊，晃动擂鼓瓮金锤，当当。招架两锤呀、啊！哎，我说你疯了，你要干什么？我要你的命！招锤，又是一锤。程咬金在旁边都懵了。我小三儿，我元庆，你干嘛呢？你真疯了？这咱自己人。哎，我说姐夫，你先别管，我先跟着李元霸比试一下上下高低再说。李元霸呀，我未等今天等了好久，招锤招锤招锤，当当当！哎呀，这裴元庆，你当我怕你呀？我才不怕你呢！既然打，咱打吧，打，这多好！这俩人打起来了。这时宇文成都平息了一下，一看这俩人干起来了。我要不趁此机会杀出重围，更待何时啊？啊，唰！一百掌中凤翅鎏金镗，大喊一声：“当我者死，必我者生！”都给我让开！啪啪啪啪啪啪！拿着凤翅鎏金镗啊，当苍蝇拍了，左右横拍呀！啪啪啪啪！程咬金，快挡住！挡住！谁能挡住他呀？那第二节呀，身后还有很多骑兵啊。拥着宇文成都杀出了一条血路啊，夺路而跑。宇文成都一看呢，没办法，往镇内跑了，心说平言，你自己守你大阵吧，这座大阵本来我就不熟悉呀、啊、
临时过来帮兵助阵的，现在看你这大阵保不了了，南门给冲破了，就这边这几柄大锤谁能够惹得起呀？我呀先回江都还是保护皇上要紧呐，夺路而逃，一口气儿逃回江都，未来如何咱等到扬州所遇喜再讲他。总之跑了。就由于这裴元庆啊以一己之私放走了这么大的一位天宝大将军宇文成都啊，把这程咬金给气的呀光光在这马鞍桥上直蹲屁股啊，住手，给我住手，裴元庆，给我住手，再不住手回家我让你姐打你屁股。程咬金一恼把他姐裴穗云给搬出来了，哎肉怎么呢，程咬金大斧子扔出去了，哎肉着斧子一扔出来，烫，裴元庆往外一拨斧子，这时才拉开了距离。裴元庆双锤一擒，怎么回事，程咬金刷着马就过来了，挡在二人身边呢。当然也有兵将把程咬金大斧子重新给他拾起来挂在了他的鸟翅环之上。程咬金过来用手一指，裴元庆你到底想干嘛，我要报仇，分上下，分上下好办，不用在此拼命，那阵中有一杆大铜旗呀，你们俩谁把铜旗先砸起来谁不就成了第一了吗？哎呦，俩人一听，对呀，程咬金说还对呀，你看看李元霸一对金锤，裴元庆一对银锤，这边齐国远一对铜锤，这边还有梁世泰一对铁锤，今天咱们呢要来个八锤倒铜旗。

偶尔擦肩，那么疲惫，昨天却总是在重演最初疯狂。

0: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0: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 耳朵慢慢。
0: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 相伴衣食住行，听谈吃喝玩乐，
0: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怡晨，
2: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很多人睡觉的时候呀，习惯开着灯、电视，或者是任由窗外的路灯照亮房间，以为闭上眼睛呢就不受光线的影响了。其实呢，这个眼睑呢是无法完全的遮光的，微弱的光线呢也会悄悄的伤害我们的身体。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光线的事儿。其实说到睡觉习惯，每个人真的是不一样，有些朋友就比较喜欢开着电视，感觉旁边有一些噪音的话睡得好像更踏实一点。有些朋友就是必须是全黑的一个状态，不能有任何的声响吵闹到自己。那人类呢在漫长的进化当中呀，形成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一个节律。我们视网膜上除了负责成像的一些视锥视杆细胞，还有一类呢对光线尤其是蓝光高度敏感的内在光敏视网膜神经细胞，它会将光信号呢传递给大脑的视交叉上核，也就是人体的主生物钟，再由它呢调控松果体分泌褪黑素。在黑暗当中呀，这个褪黑素是大量的分泌的，提示身体要进入休息和修复的状态。
1: 是，但是夜间的人造光呢会干扰这个机制啊，这个光线呢被感光细胞捕捉之后呢，生物钟就会误判为白天，进而会抑制我们褪黑素的分泌，扰乱我们正常的作息和睡眠的节律。那么很多人就会疑惑了啊，这个光照为什么会和肥胖扯上关系？因为有这样一种说法，说开灯睡更容易长胖啊。那么光照致胖的机制呢，是在于我们的代谢紊乱啊。这个褪黑素呢，它不仅助眠，它还参与到调节糖脂代谢。那么当我们的褪黑素分泌受阻的时候呢，身体的胰岛素敏感性就会下降，这就意味着你的细胞

0: 胞无法高效的去处理血液当中的葡萄糖，导致血糖升高。那么为了维持我们血糖的稳定，胰腺呢被迫啊去分泌更多的胰岛素，那么高水平的胰岛素呢就会促进脂肪的合成和储存。那此外呢，像我们的夜间光照呢会打破激素的平衡，有的时候即使你并没有在半夜啊起来吃宵夜，光照也会让你的身体误以为需要储存能量。那说到这儿的话，我建议大家啊，如果你觉得你一直减不下来肥，或者有在变胖的话呢，注意一下你的睡眠有没有光照环境。
1: 是的。那有些朋友呢，他就比较喜欢纯黑的环境。我们来跟大家来说一说，打造纯黑的睡眠环境的话，可以这样做。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卧室内呀，最好换全遮光的窗帘，这样的话在夜晚呢可以隔绝窗外的路灯、霓虹灯带来的一些光亮。第二个呢，就是用黑胶带封住电器的指示灯，消除隐形的光源。第三个就是必须开灯的话，可以选择低亮度红光或者是暖光的小夜灯，并且呢把灯放在低处。第四个呢，就是环境无法改变的时候呢，可以选择佩戴遮光眼罩。
0: 那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是倡议大家关灯睡觉啊。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也不仅仅是为了省电，是为了给我们的身体提供一个安心休息的信号，然后这样的话呢才能让我们的身体的代谢功能啊、情绪啊变得更加的健康和稳定。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3: 他
2: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下雨天停了一夜，第二天开车的时候呢，发现刹车盘上锈迹斑斑，很多车主心里就开始犯嘀咕，这刹车盘是不是坏了，还能用吗？需不需要马上换呢？其实刹车盘生锈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但什么情况下是

正常的，什么情况下是真的有问题，这里边就大有学问了。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刹车盘生锈的那些事儿，告诉您哪些锈不用管，哪些锈必须处理，让您遇到这种情况不再心慌。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陶喆的就是爱你。

先说说刹车盘为什么会生锈。刹车盘大多是灰铸铁材质，那么这种材质呢，它的耐磨性好，散热快，制造成本低，但是有一个天生的毛病，容易生锈。铸铁暴露在空气当中，遇到水汽就会氧化生锈，这是材料本身的特性，任何车都避免不了。雨天行驶之后，洗车之后，或者车辆长时间停放在潮湿的环境当中，刹车盘表面都会出现一层薄薄的锈迹。那么所以看到刹车盘上有锈呢，先别急着往修理厂跑，大部分情况之下这都是属于正常现象，不是质量问题。

那么什么样的锈是正常的？表面薄薄一层，颜色浅黄或者浅红，没有明显的凹凸感，那么这种锈呢是属于浮锈。处理的办法很简单，开车出去在安全路段轻踩几次刹车，锈迹呢就会被刹车片磨掉，刹车盘恢复光亮如新。行驶当中踩刹车时呢，可能会听到轻微的摩擦声，那么这也是正常现象，多踩几脚声音就消失了。所以如果只是表面的浮锈，完全不用担心，正常开就是了。记住一个原则，刹车盘是拿来磨的，越磨越亮，越放越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什么情况下需要警惕啊？如果刹车盘上的锈迹呈现出以下的特征，那么就要引起重视了。锈迹厚实，呈深褐色或者是黑色，用手摸呢有明显的凹凸感，甚至出现片状的剥落，那么这种情况属于重度锈蚀，光靠踩刹车已经磨不掉了。重度锈蚀呢会导致刹车盘表面不平整，刹车的时候方向盘抖动，车身震动，刹车距离变长，严重影响安全。如果发现这种情况，建议尽快到修理厂检查，必要的时候要更换刹车盘。另外，如果车辆长时间停放，比如一两个月没有动过，那么刹车盘也可能锈蚀的比较严重，再次使用之前最好先检查一下。

很多车主分不清刹车盘和刹车片，在这儿要简单的说一下，刹车盘呢就是跟着车轮一起转的金属圆盘，刹车片呢是卡在刹车卡钳它里面的摩擦块。那么刹车的时候呢，刹车片夹紧刹车盘，通过摩擦力让车轮停下。那么刹车盘生锈呢，通常只是表面的问题，但是刹车片如果磨损到极限，那就必须要立即更换了。一般刹车片的厚度少于3毫米就该更换了，而刹车盘的使用寿命呢更长，通常是能换2-3次片才换一次盘。保养的时候呢，让师傅检查一下盘和片的状况，做到心中有数。若这一束吊灯倾泻下来，或者我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帮您领略一二。
1: 挑主骗主编主，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5: 他
4: 无处不在，
5: 无处不在，
4: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5: 不同的体验。
4: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刹车盘生锈的问题，刚才说了浮锈和重度锈蚀的区别，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刹车盘生锈后的具体处理方法。如果发现刹车盘只是表面浮锈，那么最简单的处理方法就是跑起来踩几脚，找个车少的安全路段，车速提到40-60公里每小时，轻踩刹车减速，重复几次，锈迹呢就会被磨掉。注意别在高速上急刹车来处理锈迹，那样既不安全，也容易导致刹车盘过热变形。如果锈迹稍微厚一点，那么踩刹车磨不掉，可以用细砂纸轻轻地打磨锈斑，但要注意打磨之后要清理干净金属粉末，以免损伤刹车片。如果呢没有把握，直接开到修理厂让师傅来处理，花不了多少钱。

如果刹车盘锈蚀严重，已经到了深坑的程度，那么就别想着打磨修复了，直接换新盘就是最稳妥的选择。刹车盘呢是安全件，不是能凑合的东西，换盘的时候建议连同刹车片一起换，因为旧刹车片的磨损痕迹与新盘不匹配，可能会出现异响或者是制动效果不佳。换刹车盘的时候呢，要注意一定要选正规品牌的产品，不要贪便宜买劣质盘。安装的时候呢，要检查分泵、刹车油管有没有老化漏油。新盘安装之后呢，需要磨合个几百公里，这期间呢要避免急刹车，安全第一，这笔钱千万不能省。

怎样才能减少刹车盘生锈呢？首先，如果车辆需要长时间的停放，那么尽量停在干燥通风的地方。地下车库呢，比露天的停车场好。如果呢，只能停室外，那么雨后可以开出去转一圈，踩几脚刹车，把水分烘干。其次呢，洗车后，特别是冬天洗车之后，最好开一段路，多踩几次刹车，把刹车盘上的水分蒸发掉，避免锈蚀。那么第三呢，定期检查刹车盘，发现轻微的锈迹要及时处理，别等锈穿了再着急。最后就是要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避免经常涉水行驶，涉水之后呢，要及时清理刹车系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最后再来说一说新能源车的刹车盘生锈的问题。电动车呢，因为有动能回收功能，很多情况之下是靠电机反拖减速，那么刹车的使用频率呢比燃油车低得多，这就意味着电动车的刹车盘更容易生锈，因为用的太少了，磨不掉锈迹。所以电动车车主呢更要注意，偶尔在安全路段重踩几次刹车，让刹车系统活动活动，既能磨掉锈迹，也能防止刹车分泵卡滞。那么另外的话，新能源车的刹车盘材质和燃油车差不多，处理方法和判断标准呢也基本一致，别因为是电车就觉得刹车盘生锈是大问题，其实它和油车一样都是正常现象。

那么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啊，刹车盘生锈分两种，浮锈别慌，踩几脚刹车就磨掉了，重度锈蚀呢别犹豫，该换就换啊。预防生锈有办法，停干燥处洗车之后呢多踩几脚刹车，定期检查，这个刹车是保命的东西，平时多留意，关键时刻就不会掉链子。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您正确判断刹车盘生锈的问题，不再为此纠结。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天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0: 天行健，

0: 则以自强不息。
1: 您身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2: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脏声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3: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4: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3: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4: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5: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
6: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7点。
7: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8: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9: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0: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7: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7: 清晨起来，
12: 上班路上，
7: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2: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7: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2: 你好阳光，
7: 你好清晨。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8: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9: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八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5: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2。